气洋洋地演奏，听说这已经发展成为了这里的一种习俗了。小麦就这样听着看着，觉得这种文化实在是珍贵的紧，值得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对待，去继承和发扬光大。炼山炼水炼丹东，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使小麦觉得此次丹东之行充实而尽兴，甚至想倘若今后重游一次又有何妨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

0: 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

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擒，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版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让人不忍视卷。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亦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半匙面粉和一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

然后打三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一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100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挤进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
父亲告诉

0: 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五，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他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他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她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他会记起我。他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他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三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
1: 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

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

0: 抽烟啊，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4: 宾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8: 就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0: 前路若不昂然。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你？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脚丫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是什么？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朕说一行张燕，
1: 嗯，
0: 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张燕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嘛？
0: 他您那张燕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饿嗝呀！
0: 啊，皇上一听啊，
1: 嗯，
0: 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
1: 嗯，
0: 皇上火了，
1: 呵，
0: 住口！
1: 嗯，
0: 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
1: 哼，
0: 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
1: 嗯，
0: 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嗯嗯，爱卿，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天空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镜签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歇斯底里，昏天暗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明而温暖。王范瑞，青春。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恋恋风尘。

听这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

0: 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9: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职场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呢？明明才工作了一天或者两天，但是心思呀早就飞到了周末。不管是带薪如厕还是切屏追剧，不说被抓包的风险，坐在工位上呀他就很煎熬。这时候呢，恨不得自己已经请假了啊，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休息他一周，想想都挺美。那么请假作为更加彻底的摸鱼手段，不仅可以摆脱公司学校的场所限制，还能够尽情的放飞自我。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合适且成功率高的请假理由还是不太容易的。从上学到上班，大家为了请假和老师领导斗智斗勇，各种奇葩理由也是层出不穷。没有请过假的学生时代是不完整的，怎么请假可能比考试答题更能体现学生们的脑洞。上班之后偶尔想偷个懒或者去干些别的事儿，也绕不过要绞尽脑汁的请假借口。那么为了偷懒，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也创造了很多奇思妙想，用来请假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其中的代表。通过知乎上奇葩请假理由的相关回答，发现卖惨的请假招数最容易诞生一些奇葩的借口。那么为了能够请到假，哎，大家确实都很拼了哈，简直什么都敢说。亲友挡枪最为常见，这其中啊被用的最多的则是亲人去世，首当其冲的便是请假者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离谱的地方在于什么呢？请假者呢常常能够打破自然法则，让亲人做到真正的死去活来。这个招数

甚至打破了国界，做到了世界通用。有学者呢，将这种流行在国外大学生中的特殊病症称之为重病祖母综合征。只要一到考试前，学生的祖母们突发急症的概率要比平常要高得多。那么除了去世和重病，还包括了表姐的反复出嫁、闺蜜恋爱被扎、父母离异出席亲妈婚礼等等。那么为了我们的请假大业，亲友确实承受了太多。有的请假者呢，甚至拉上了自家的家畜啊，你看啊，像什么我家的狗生孩了，那我们家的母猪难产了等等等等。当然想要成就请假大业，也要对自己狠一点。晚上睡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哎呦，把我压着了，我起不来了。这虽然很奇葩啊，这里有、哦、还有吃苹果给自己吃过敏了，这苹果都过敏呢，确实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还有长痔疮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说当代年轻人什么时候最点儿背的话，那一定就是请假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卖惨啊，卖惨呢是一个极端，而另一类的奇葩请假借口呢，则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同样是大学生，有人请假回村帮父亲来竞选村长来拉票啊，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请假去深圳买房，甚至参加董事会。你看这学生挺优秀啊。同时上班打工，还有人因为房价涨了要请假回去卖房，这些理由还是挺诱人的。如果这是人生赢家型的请假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生活享受型的请假理由让人是羡慕不已。比如说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了，但我最爱吃猪蹄，我一下能吃10个，这饭量比我还大呢。还有我爸喊我去钓鱼，钓了鱼之后我们做烤鱼，我最爱吃烤鱼了，一下能吃20条。鲫鱼吧。当然大家也可能没想到哈，这类平平无奇的原因也是可以当作请假理由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请假理由虽然看起来奇葩搞笑，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来请假的话，成功的概率可能是真的有点低。正所谓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想要请假来糊弄我，那老师和领导呢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傻子，对不对？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完成请假，第一步就是要挑选最容易成功的请假借口。基于实用的目的，网友最常用的一些请假套路，身体不适这种请假套路出现次数最多，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肚子疼，用自己身体不适或家人身体不适来当请假的借口，对方呀一般都很难去拒绝。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回乡探亲，探望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还有平日里避之有恐不及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都在行列当中。尤其在春节懒得走亲戚的年轻人，每每请假时呢，就成了最爱探亲的人。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的借口，虽然大家也用的比较多，但实用性呢就比不上看病和探亲了。结婚、怀孕这种理由呢，虽然对方不好推辞，但也要慎用，毕竟呢你不可能年年都结婚嘛。所以请假理由越急迫，可用次数越不限，越为实用。类似于肚子疼、感冒这类病假，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胜在了朴实无华，随时可用，而且呢不限次数。只要你身体够差，你天天都可以肚子疼，天天都能感冒。当然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呢啊，咱们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了。像肚子疼、发烧、感冒、痛经、痔疮，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不好证伪的这种病假套路啊。前三者小病呢一般不需要医院的证明，后两者病假呢由于过于的私密，对方也不太好过问，所以呢也比较好蒙混过关。那么这些病假呢不需要证明，但是也需要大家的演技来加持。你就拿肚子疼来说哈，如果只是说说，就算领导没有当面戳穿，也一定会在心中留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在请假前先去厕所催吐一番，趁着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捂着肚子、弯腰屈背、有气无力的请假，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不过呢，就算借口再好、演技再棒，咱还是要考虑一下请假的时长。毕竟呢，装病一天两天或许可以，如果想连续休一周或者一个月，那就算演技再好，大概率也是需要医院的证明才能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每个请假的人都是熟读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还是很慌张的，在心里呢也是进行了一番天人交战。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都很害怕与很担心。就拿公司团建请假来说，一方面他确实很无聊，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请假。

大不去，被领导同事认为不合群，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另外呢，不好意思、抱歉、愧疚等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想要心安理得的找个借口请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即使撒谎和心慌也要跨出请假的这一步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上班或者不想上学。小时候嘛，不想上学，长大了就不想上班。这人类的困境在退休前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的。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无疑也是说出了很多请假者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毕竟大佬可以延迟满足，普通人只有延迟退休。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刚放了小长假，面对即将到来的调休补工、拒绝复工、返校的情绪将会更是达到巅峰。明天就要返校了，不想去学校，明天返岗了，请问有什么借口可以请假一到两天？这样的请假求助帖呢是比比皆是。说到情绪激烈处，请假者会用感叹号来结尾，由此来表达内心无声的呐喊。另外呢，这个请假呢也是为了能够躲避一些无效社交的，比如说无聊的培训、尴尬的聚餐啊、漫长的会议、中年领导的酒局。那么用请假的方式巧妙化解，也算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处世之道了。还有些情况下的请假呢，更像是年轻人拖延症与懒癌的间接性发作，比如马上毕业答辩了，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想通过请假来给自己多争取几天。与新公司约定好了入职时间，但是因为不舍得自由的生活，便想通过请假把这个入职的时间拖上一拖，有正常的事由来请假，

无可厚非，但有些理由呢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找个借口撒个谎，虽然可耻，但确实真的有用啊。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这么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你要干嘛呀？
1: 吴总，我想请个假。
0: 为什么请假呀？咋的了这是？
1: 我的太爷爷走了。
0: 太爷爷？你太爷爷高寿啊？
1: 他102岁。
0: 哎，上回你不是说你太爷爷98走的吗？怎么又长4岁呀？
1: 我说98了吗？没有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0: 你的这个请假条还在呢，我去找王姐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1: 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记错了，是我太姥姥走了。
0: 你太姥姥不是前年就走了吗？
1: 前年的事你还记着呀？
0: 对呀，我这人就是记性好。咱们都是家人，你的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必须得记住啊。你刚才说什么？要请假是吧？
1: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假，最后我觉得吧，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太爷爷太

0: 姥姥，他们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希望我这么做。
1: 那你就是不请假了呗？
0: 啊，对对对对，不请了不请了，我去工作了。
1: 哼，小样，跟我玩这一套。
0: 哎，太难了，工作半年多，周末也加班，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哎，
1: 小丽啊，你又有什么事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1: 又什么事啊？
0: 我的老师嫁女儿，我得去参加婚礼。
1: 去参加就好了，还这有什么需要请假的？吃个饭难道还要吃一天吗？
0: 这个主要是他们这次搞的是海岛婚礼，走得比较远，所以
1: 那你就随个礼就好了嘛，不然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住宿费呢。
0: 我是伴娘，不去不行的呀。
1: 他们是找不到人了吗？现在专业的伴娘多的是，比你形象好的也太多了。
0: 新娘是我的干妹妹，所以呢她指定让我做伴娘的。
1: 那咋的，她没有你这个伴娘她就不嫁了吗？
0: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嘛，心意到了就行吧，你这飞来飞去的多耽误工作呀。还有这周啊，有个大客户要过来和咱们开会呢。
0: 可是我半年多没有休息过了，就请三天假。
1: 这公司开业至今我都没休息过呢，
0: 您这三天两头出门不是都叫休息吗？
1: 格局小了不是？我虽然没在公司，但是我一直在到处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咱们公司的未来和发展。你这是因为私事要请假，那这能一样吗？
0: 吴总，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社交啊。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我都不答应，你也说不过去呀。
1: 既然这个婚礼这么重要，你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那么我就陪你参加吧，顺便跟你讨论工作，怎么样？
0: 吴总，您要跟我一块儿去吗？
1: 对啊。
0: 那您跟新娘子一家也不认识，去了还得随礼，这不太好吧？
1: 哎，这都是工作嘛，对不对？为了工作，那也是想让你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去呢，也是为了让你不耽误工作。礼金呢，肯定是你替我出了。请假呢，我就不扣你钱了。啊？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

0: 哎，吴总，您小点声好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呀，我高兴的嘛。又不是您家女儿，你高兴啥呀？
1: 我这不是替他们高兴吗？因为他们有你这个伴娘衬托，哎呦，这看起来呀，他们就和金童玉女一样了。
0: 我是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是啊，不过呀，公司也不能少了你这块砖。这么开心，嘿嘿，我当然要多喝两杯了。去，再给我拿一瓶82年的拉菲。
0: 哎，别别别，吴总，不能再喝了。您刚喝了一瓶茅台，这会儿又换红酒，要酒精中毒的。
1: 没问题，喝。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
0: 服务员，您就拿瓶雪碧给他倒上。哎呀，完了，我以后没脸见我老师一家了，我随的礼还不够接酒钱呢。
2: 小丽，早上好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得去趟医院。
2: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0: 这个不好说。
2: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家可是中医世家，来，我给你把把脉。
0: 不用了，吴总。
2: 不要客气嘛，咱们是家人，家人之间呀就应该相互关心。来来来，把手给我拿过来。
0: 吴总，我其实没啥大病，就是痔疮。
2: 哦，痔疮啊，很正常，十人九痔嘛。这样，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就不用跑医院了。
0: 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喝中药太慢了。
2: 那你打算去哪个医院啊？挂号没有啊？
0: 就去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2: 哦，那个医院呀，院长我熟，我帮你找个最好的专家给你看病吧。
0: 这个，吴总，要不你还是给我把把脉，开点药吧。
2: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去医院花钱排队呢，还耽误工作。
0: 是，吴总说的对。
2: 哎，我给你看一看啊。哎呀，小丽啊，幸好你今天让我给你把了这个脉。我跟你说啊，你不光是痔疮有问题，你的这个胃呀，也不是特别好。

0: 吴总这么厉害呀，我的胃确实不好，经常加班导致的。
1: 还有你这个肩颈啊，它还是有问题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没事，我给你开几副方子，你按时吃药就行。
0: 那要喝多久啊？
1: 一副药一个星期，也就不到一个月吧。
0: 然后就能治好了？
1: 我又不是神仙，当然不可能了。它最主要啊是能够给你有所缓解。
0: 那就谢谢吴总了。
1: 啊，对了，这个药方钱你是扫码呀，还是从工资里扣啊？
0: 啊，开药方还要收钱呢，那跟我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什么区别呢？
1: 你看啊，完全不一样。我给你开方子，那你享受到的是超级 VIP 的待遇，不用排队，还省时间了。别人请我把脉，我还不干呢。
0: 那多少钱呢？
1: 三副药方，哎，算了，我也不多收了，一共666。
0: 吴总，您是真的六啊。
2: 对于请假，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请假呢是可以进行适当的休息，但是千万别一直请假。人呐，还是需要不停的锻炼的，只有在职场当中，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实力。找到了自己的核心价值之后呢，自然而然你的未来也就一片光明了。在这儿希望每一位正在上班的、上学的各位朋友们都要注意，你所请的每一天的假都是在耽误自己的未来。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总会有些日子里，风有点大，雨有点急，天有点黑，人有点累，而脚下的石子又有点多，或许不知道该怎样让自己安然走过这一段路。但我想只要坚持，经历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岁月里一段让人难忘的记忆。当你再次回过头来，你会感念那个让自己成长的人或事儿。

其实错了就是错了，再动听的说辞都难以弥补，再美妙的掩饰都无法挽回，执迷不悟只会一错再错，敢于认错才能避免再错，有时候学会放弃才更懂得拥有，懂得珍惜。很多人离开了就注定成为故人，生命中的故人，积攒的故事，这些都是经历，人就是在经历中慢慢成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能够慢慢培养的不是爱情，而是习惯；能够随着时间得到的不是感情，而是感动。所以爱是一瞬间的礼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反过来说，爱和婚姻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结婚的，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爱情的。这听起来有些残酷，但愿你会遇到那个给你爱又能牵手走进婚姻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生活中，我们太多地看重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迎合，不敢违抗，不忍拒绝，不好意思，于是每天忙碌着自己不情不愿的事儿，从来不曾去体察自己真正的需要。就这样，你蒙蔽着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你的能量渐渐散尽，甚至身心俱疲，失去自我。

一个善待自己的人，一定是一个会拒绝别人的人。学会拒绝别人，才是爱自己的开始。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才会有能力去爱别人。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和孩子从来都是一种相互成全的状态，孩子的爱可以治愈父母生活的苦，给到父母最柔软最温情的力量。同样，父母的爱与陪伴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营养液。节目一开始，爱佳告诉您，优秀的孩子都是陪出来的。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孩子有多爱你。朋友圈曾经流传过一个故事，可能有不少人听过。有一位妈妈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逗一逗自己的女儿，于是故意夹了一片女儿碗里的香肠，本以为女儿会哭闹或者不开心，没想到结局却是女儿把自己碗里的所有香肠都一起夹给了妈妈，然后对她说，妈妈，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最喜欢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呀。还有一位爸爸，一天夜里正在书房里埋头敲着程序码，儿子突然进来了，不停地缠着爸爸陪他聊天，爸爸正忙着工作，便随意敷衍了几句，不料就出去厨房倒杯咖啡的功夫，回来就发现辛苦了整整一周的代码全被儿子给毁了。爸爸特别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后来才知道，儿子不是捣乱，而是想着帮自己。孩子想的是，只要他做完了，爸爸就可以陪他玩，也可以早点休息了。你的孩子可能不会用筷子，不会使用电脑，但是他们天生就会爱你。虽然有的时候你会逗弄他、忽略他，甚至责骂他，但在他心中，你就是全世界最美好的风景。耶鲁大学对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曾进行了研究，发现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比如三岁是培养创造力的一年，可以多鼓励孩子绘画、编故事、玩彩泥、做手工。五岁是亲子关系最亲密融洽的一年，孩子格外喜欢父母的陪伴与赞美。六岁是孩子内心开始出现矛盾、开始叛逆的一年，父母需要给孩子更多的耐心。父母如果能够抓住每个重要的时期，给到孩子足够的陪伴。

伴，孩子将来一定非常优秀。我的外甥女儿贝贝就是一个从小被爸妈用陪伴的爱滋养大的姑娘。有一段时间，姐姐姐夫刚好都特别忙，没时间陪贝贝。贝贝晚上一个人无聊，便养成了每天盯着电视看的坏习惯，做作业不认真，也不爱搭理人。后来姐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管多忙都会和姐夫商量着每天一定要有一个人陪着孩子。晚上他们会一起待在书房，姐姐或姐夫看自己工作相关的书籍和资料，贝贝就读自己的童书。到了周末，姐姐姐夫就会带着贝贝去爬山滑冰锻炼身体，去逛书店做手工，一起学绘画。学习了好几项技能的同时，也享受着美好的亲子时光。姐姐每次参加家长会，其他家长都会夸贝贝成绩好，待人彬彬有礼，聪明又可爱，向姐姐讨要育儿经。姐姐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育儿经，不过是多花了些心思陪着贝贝成长。所以说，优秀的孩子都是陪出来的，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当你在孩子身上倾注了陪伴、耐心、爱护，孩子自然就会回报给你一个像星星一样明亮的自己。曾与朋友讨论到陪伴孩子的问题，有不少朋友会抱怨说自己的工作太忙，实在是腾不出时间来陪伴孩子。但是忙真的可以成为缺席孩子成长的理由吗？我想或许不是的。前段时间，一个男孩与爸爸之间互动的几百张纸条感动了无数人。男孩11岁，正读6年级，爸爸是一名高中班主任，每天工作繁重，出门时儿子还未起床，回家时儿子已经熟睡，很少有时间可以陪伴儿子。儿子总是见不到爸爸，心里有很多话想与爸爸说，而作为老师的父亲也深知陪伴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于是父子二人开始了纸条传情。男孩每天把自己想说的心里话，高兴的、不高兴的、新鲜的、有趣的，甚至自己不会做的数学题，都写在小纸条上，贴在门口或者留在茶几上。晚上爸爸回了家，仔细看着儿子的留言，然后认真的回复，几张薄薄的纸片串起了两人的父子之情。虽然爸爸不能常常陪伴男孩，但他学习生活中的开心、烦恼、疑惑、迷茫，爸爸都参与其中。男孩也在这样的交流中渐渐成熟、健康成长。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都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忙是生活的常态。但是有远见的父母会明白如何利用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碎片时间，多关注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用更温暖有效的方式去沟通。父母和事物一样都有有效期，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最珍贵的礼物，一旦你不珍惜，错过了这个有效期，老天爷就会把这份甜蜜的礼物收回。所以在父母这个角色还有效的时间里，一定要给他们最用心的陪伴。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父母们对聪明都有着执着的热爱，任何产品只要贴上聪明的标签，总有人会趋之若鹜。其实想要孩子有一个较高的智力水平，抓住早期教育的黄金期才是最快的捷径。节目的下半时段，哀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更聪明。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 前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一名高三学生因为无法静心学习，妈妈给他服用一种聪明药，两个月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冲进班级前十。实际上，聪明药是治疗多动症所用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长期服用会造成精神依赖。给孩子买聪明药的背后，反映了这位妈妈望子成龙的心。但是

聪明药真的存在吗？这世上没有一种药能让孩子吃了就变聪明，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从怀孕开始，我们就能听到很多关于让孩子变聪明的秘诀，吃芝麻核桃，喝含有 DHA 的奶粉，胎教等等。这些秘诀虽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不能完全停止信之。孩子大脑发育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双重作用，甚至后天环境是决定性的。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十分贴切。孩子的大脑发育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呢？期刊《脑结构和功能》中指出，人的大脑发育受多方因素影响，持续时间也很长，从子宫内开始，直到成年早期，我们的大脑都在发育。尽管有这么漫长的时间，出生后前五年是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最活跃的阶段，被认为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而三岁以前更是黄金期中的高峰期。大脑发育的过程实质上是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新生儿的大脑神经元之间没有什么连接，大脑皮层的多数区域也不活跃，当受到外界刺激时，神经元连接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三岁前的高峰期，每个神经元以每秒700到1000个的速度与其他神经元形成连接，这就是婴幼儿大脑发育的巨大潜力。复杂的神经网络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道路四通八达，我们自然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同样，神经元之间建立的连接越多，孩子的反应越快，也就越聪明。这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脑子越用越灵活。早期的大脑发育对孩子的一生、学习能力、认知水平、人际关系、自我控制能力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996年，阿拉巴马大学曾经进行了一次长达12年的观察研究。一组6个月大的婴儿生活在丰富的环境中，这里有小伙伴、营养、学习与游戏的机会。另一组婴儿生活环境相对简单。12年后，他们发现生活在丰富环境中的孩子具有更高的智商。那么，怎么给孩子足够的营养、丰富的环境，以刺激大脑发育呢？首先，硬件设施要配齐。几乎每一位妈妈都听说过 DHA 对大脑发育的重要作用。的确， DHA 在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脑黄金。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婴幼儿的大脑需要大量的 DHA 来满足脑部发育所需，且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只能通过食物摄入获取。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的 DHA 不少于200毫克，每天吃1个鸡蛋，每周吃2到3餐鱼，且有1餐以上为脂肪含量高的海产鱼即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妈妈每天饮食中 DHA 摄入足量的话，不用额外补充，母乳中的 DHA 即可供应。如果不能母乳喂养或者母乳不足，可以给宝宝选择富含 DHA 的配方奶粉。6个月之后开始吃辅食的宝宝，只要辅食中富含 DHA 的食物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每天1个鸡蛋，一周吃2到3次海产品，并且母乳或含 DHA 的配方奶粉的奶量足够，也不需要额外补充 DHA。除了 DHA， 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促进宝宝大脑发育，比如蛋白质、卵磷脂、胆碱等。其次，不良刺激要杜绝。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关注怎么给孩子补，而忽略了给孩子营造的环境本身也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父母经常因为琐事争吵，导致家庭氛围敏感脆弱，持续的否定话语让孩子缺乏自我认同。生活环境中有铅、汞等重金属或者其他不良物质，这些都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确信父母和其他亲人都是在无条件的爱他和相信他，他才能充满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孩子大脑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孩子一个爱与

关注的环境，远离忽视与争吵，是最好的早期教育。最后，优良刺激多多给。我们知道，孩子的大脑神经系统需要不断的刺激才能更好的发育成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已经说了陪伴的重要性，所谓的早教不是什么早教课程，而是孩子与父母的亲密互动，这些高质量的陪伴才是对孩子大脑发育最好的早期教育。抓住黄金期，补充大脑发育所需营养，远离不良刺激，经常陪孩子运动、阅读、游戏，才是给孩子最有效的聪明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儿。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的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掩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他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他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富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富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富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富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富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富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
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

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

0: 跟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12: 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11: 哎，别着急啊，有2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12: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2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11: 没错。
12: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2种方法都是失灵的。
11: 怎么说？
12: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2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11: 哎，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在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12: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11: 是什么呢？
12: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11: 怎么着？
12: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的从中间走过去。
11: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2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12: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
11: 哎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12: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11: 没错，
12: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11: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1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 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
11: 哦，
12: 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11: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就比如说铁小棠经常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哪需要再改进改进。然后这时候啊，我就不是给他提意见了，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12: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化一个大浓妆烟熏妆，哎，刚刚好。
11: 化个欧美的。
12: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的忐忑，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化。
11: 今天特别适合你，就这个，化吧。
12: 大胆的化，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11: 对，然后跳跳糖就真的就拿起笔来就开始画呀，画完之后照着镜子。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12: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质疑，但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滤镜，我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得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看，哇，别人都惊掉下巴，你怎么了？
11: 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亲密的在近的朋友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12: 哦，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
11: 哦，
12: 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11: 因为采光不佳
12: 啊，
11: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12: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11: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12: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1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12: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11: 哎，这适合你。
12: 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的低下了我的头颅。
11: 怎么说？你羞愧啥呢？
12: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就总爱把别人当成傻瓜，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你看张小白，
11: 这句话说的多好呀！
12: 你这么高兴，你是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是吗？
11: 不是啊，我是说你经常会觉得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吗？
12: 我没有这么觉得，是你总说我聪明，我聪明，我聪明，就给我拱得那么老高，我都害怕，我都掉不下来。
11: 我跟你讲，跳跳，你真的很聪明。
12: 好，你别说话了。就像有句老话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像人家才是真的聪明，就给你把你的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给你拖拖。哎，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11: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12: 你可别夸了。
11: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12: 啊，
11: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12: 他怎么了？
11: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
12: 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1: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12: 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2: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2: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1: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2: 哎呦，
1: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2: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1: 哎，
2: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吴思道。
1: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2: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1: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2: 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1: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2: 啊！
1: 哎，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2: 啊！
1: 看看，
2: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1: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2: 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1: 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2: 啊，
1: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的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
2: 那能高兴吗？
1: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2: 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1: 当然有了，一番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2: 哎呦，其实这一个 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1: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方其中圆其外。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真不容易做到、
2: 我觉得这句话马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个性签名了。就很多人总觉得为人要刚正不阿，所以说话带刺儿，直来直往，但其实做人的正直和处事的圆滑并不冲突。
1: 规矩是自己的底线，圆滑是待人的善意，对吧？但有的时候好像在外表圆滑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规矩就给磨圆了，再有或者就是本身心中的规则就不是那么的明晰，所以呢就里圆外圆，这样的人处事起来就没有什么原则性了。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内心的正直善良和为人处事或者说和沟通方面的圆滑，它是不矛盾的，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1: 没错啊，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喽。来，接着跟大家分享那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定律啊。我们来说一说吃亏定律。很多人生活当中好像总怕自己被占便宜，总怕自己吃亏，于是呢，就是时刻的提防，处处小心，把自己搞得真的是身心俱疲。
6: 其实呢，只要你认为自己不吃亏，别人就一定没有办法占到便宜，这就是吃亏定律啊。
7: 你看，我在网上林黛鱼，我看到她分享过一个故事，她说公司呢来了一个新同事，土里土气的，大家看她好欺负，经常把手头的工作推给她，
6: 赶紧去买一些当季需要换洗的衣服，然后我们就会去市场，然后冲到一些就是我们会认为宝藏的一些小店铺，然后去试衣服。
7: 男生也这么喜欢试衣服吗？
6: 就是你必须要买啊，那个季节你必须要买一条裤子，比如说，那你就要冲到那儿，赶紧快速的从那个裤子当中挑选一件就是差不多的。
7: 你承认你臭美有这么难吗？
6: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7: 对，
6: 我这点我知道呀。
7: 嗯
6: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

0: 我一直挺臭美的呀。
1: 对，
0: 我这点我知道呀。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两个人就是相互说，哎，你看这个，
1: 描述了一个就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大家彼此社交的一种距离和相对自己独立的空间。那包括像现实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朋友，尤其是异地的朋友，相互的这种空间其实是更加清晰的，也可以去感受感受有没有你身边能够给到你，就是其实关系也非常亲近，在两个人彼此需要的时候可能会紧锣密鼓的联系一段时间，在彼此需要去忙碌自己生活的时候又给予了相当的一段空间和时间，这种关系也很友好的。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察觉到你的喜怒哀乐，然后以陪伴的方式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去感恩的事情了。
1: 嗯，另外就是关系亲近的朋友，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去消耗彼此的能量。
0: 嗯，怎么说？
1: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它会被反复提到。
0: 嗯，
1: 因为随着这个生活压力包括工作压力的加剧和紧张，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容易去抱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啊，就是负能量会爆棚。
1: 对，负能量非常的大，然后可能你是她的好闺蜜，你是她的好朋友，她每天都跟你吐槽说，哎呦，我们单位那谁谁谁真的是特别讨厌，我们单位那谁她今天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裙子，我觉得真的难看死了，我们单位那个领导她怎么怎么样。你每天都在接收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她在内心当中听者其实会得到一种并不友好的反馈。
0: 嗯，确实是啊，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当做成是这个情绪垃圾桶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是会影响到对方的。
1: 对啊，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多的维度需要去考量，除了不消耗彼此，还要去尊重照顾对方的感受。因为你要知道友谊或者说任何的关系，双方的角色它是流动的，包括亲子之间，大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大人。
0: 是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了人际关系，你比如说尊重他人的情绪遭遇和自己有相似的一些经历，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关系保持着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那想要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和探寻。
1: 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想要继续来留言讨论，也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

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一到三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尖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两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两到三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的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同康唑、1%二硫化硒等等。
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

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致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话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地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

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两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的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5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滨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滨州市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1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阐释，进一步找准方向、明晰思路，将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推动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统筹抓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5个专项提升，以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会议强调，要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为牵引，狠抓稳增长、3区建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攻坚化解信访积案，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底线红线。要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结合深化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系统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下气力纠治作风顽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12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防汛抗旱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地质灾害防治、上半年农业农村等有关工作，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 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风险排查、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前置防线筑牢，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备足应急物资，充实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反应快、措施准，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稳定粮食生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质高效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严守生态红线与质量底线。要立足实际，进一步厘清物业权责边界，提升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化水平。要全面摸清高中学位和师资力量情况，统筹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工作提质增效。九九为公护碧水，河湖长治润滨州。水是城市之魂，生态是发展之本。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压实河湖长治责任体系，以守护泾河干流、治理支流沟渠、修复水生态环境为核心，常态化开展河湖管护专项整治、生态修复等工作，持续推动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生态新格局落地见效，让碧水清流成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我市依托发布总河长令，搭建起分级管控、层层履职的三级河湖长管理体系，常态化落实分级巡河机制，闭环处置各类河湖隐患，推动河湖长治由有名有责转向有能有效，统筹全域水系综合治理，对境内12条河流、3座湖库、358.6公里水系开展全方位整治提升，扎实推进碧水保卫行动。我市从严落实水资源刚性管理举措，细化计划用水管理，对重点用水主体实现在线动态监管，严控区域用水总量，全年用水总量精准控制在 0.43 亿立方米以内，同步培育各类节水示范载体，广泛普及节水理念，营造全民惜水护水的良好氛围，坚持数字赋能水利管控，布设23个自动化监测站点，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防汛管控模式，统筹推进堤防修缮、山洪防控、水库管护等民生水利项目，稳妥实现全域河湖水库安全度汛，以零容忍标准攻坚河湖四乱整治，逐项办结上级遥感核查交办事项，深挖自纠各类涉水安全隐患，同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投入574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原面保护项目，完成水土流失治理34.67平方公里。投资1.4亿元实施南部园区供水工程及韩家园区供水工程，投资1.05亿元实施泾河滨州市城区段河道清淤疏浚工程，计划2027年7月完成全部工程施工，投资约1.2亿元对侍郎湖景区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整改修缮与业态丰富完善，投入2.6亿元推进城市雨污分流、排水防涝提升工程，全方位夯实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市水利局副局长、河长办副主任赤干镇路：
1: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河湖长坚守一线，认真履职，河湖长治能效持续释放，河湖面貌有了明显改善，巩固成效，扩大战果，关键在于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河湖长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发挥好，推动河湖管理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深化，严格落实三级河长巡河机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推动各级河长真巡河、巡好河、真管河、管好河，再深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通过实地核查和线索举报等途径，对乱占、乱采、 乱堆、乱建，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消耗一处，加密涉水企业检查频次，对偷排、非法取水等违法行为严查快处，顶格处理，以严格执法形成有效震慑，推动河湖管护取得实实在在的新成效。
7: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7月10日，滨州市2026年学思建物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如期开展。经过前期层层筛选，11名优秀基层宣讲骨干齐聚舞台，用本土故事传递理论力量。活动同步开展乡风文明成果展示、优秀宣讲工作者表彰，进一步挖掘培育基层宣讲人才，建强常态化宣讲队伍，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城乡大地。活动邀请理论专家、文艺骨干组成评委团，从理论阐释、故事挖掘、语言表达、现场感染力等维度综合打分，评选优秀理论宣讲师，组建市级常态化宣讲队伍。展示现场11名宣讲骨干综合运用主题宣讲、诗歌朗诵、红色情景剧等多种表现形式，深挖滨州本土红色资源、身边先进典型与基层一线鲜活故事，让理论宣讲有高度、有温度、有烟火气。其中以心育心润同心，以行践行兴滨州，展现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深耕讲台的责任担当。红色情景剧《乳娘》再现革命岁月跨越血缘的家国大爱，延安永远的延安以激昂诵读更续红色血脉。此外，社区工作者、乡村劳动者、基层党员结合自身岗位分享奋斗故事，真挚饱满的演绎收获现场阵阵掌声。宣讲员韩怡宁。
2: 能够在本次学思建物新思想奋进滨州新征程的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获奖，我特别的开心，也倍感荣幸。这段备赛宣讲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学习，更是一次扎根基层、读懂岗位、淬炼初心的成长历练。我也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多举办，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能够把群众的心声来传达，也能够讲出更多的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
7: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乡风文明成果展示与市级宣讲荣誉证书发放工作。此前，滨州市文投杯乡风故事会征集活动共征集40件视频作品，评选出13部优秀作品。同时，位在咸阳市文明实践理想咸阳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3名宣讲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主任刘小琪。
3: 举办本次理论宣讲师风采展示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盘活本土宣讲资源，打破理论宣讲纸上谈兵的局限。我们鼓励宣讲员扎根滨州大地，把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革的真实变化，把身边好人、一线奋斗者的鲜活故事搬上讲台，让理论有温度，宣讲接地气，同时以赛事挖掘培育一批能讲、会讲、善讲的基层宣讲骨干，完善全市常态化宣讲体系，持续推动党的

0: 创新理论在滨州落地生根，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合力。
1: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情系桑梓传大爱，守护童心暖滨州，暑期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妇联主办，携手滨州籍在浙优秀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汇聚各镇街道妇联、爱心妈妈志愿者、爱心企业家群体，为全市60名困境残疾儿童送上爱心帮扶与暖心陪伴。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温情满满。在浙滨州籍爱心女企业家窦雨婷结合自身创业经历与桑梓情怀做交流发言，真挚讲述心系家乡、情暖童心的公益初心。随后，现场学生代表为妇联工作人员、爱心女企业家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各位爱心人士依次为孩子们发放学习用品、生活物资等慰问品，每一件物资都承载着满满的关怀与牵挂。收到暖心礼物的孩子们脸上绽放出腼腆又灿烂的笑容。活动中，爱心妈妈与孩子们共同开展长征诗词诵读，孩子们在红色经典中感悟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诵读结束后，趣味互动游戏温情开启，爱心妈妈志愿者与孩子们默契配合，快乐互动，拉近心灵距离，让孩子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收获快乐。学生朱萌瑶：
2: 收到新文具特别开心，游戏很有趣，谢谢各位爱心阿姨，我会好好读书，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帮助更多的人。
1: 为全方位护航青少年成长，活动同步开设家庭教育暨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专题讲座，讲座围绕亲子高效沟通、青少年心理疏导、情绪管理、科学育儿技巧等重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精准贴合困境儿童家庭实际需求，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育儿理念，掌握专业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引导方法，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筑牢保障。家长朱飞虎：
3: 这次妇联组织活动不仅送来了实用的慰问品，还专门开设了心理健康家庭教育，教的我们怎样更好的陪伴孩子、引导孩子，解决平时很多育儿困惑，在外打拼企业家还不忘家乡的困难。孩子各级妇联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特殊家庭，心里特别温暖。
1: 滨州籍在浙爱心企业家窦雨婷：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滨州人，在外打拼多年，心里始终牵挂在家乡。得知家乡还有不少孩子因为家庭、身体等原因面临生活、学习难题，便立刻主动联系咱市妇联，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孩子们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桑梓情深、返哺家乡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未来我也会持续联动身边在外滨州籍的企业家，常态化开展帮扶活动，为咱家乡的儿童成长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练山练水练丹东，这原本是一句广告语，但是当来到了丹东，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并非浪得虚名。小麦也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丹东之行的感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饱览丹东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吧。丹东市是辽宁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鸭绿江与黄海的汇合处，东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江相望，南临黄海，西界鞍山，西南与大连市毗邻，北面与本溪市接壤。丹东是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有着中国温泉之城、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和英雄城市的美称。同时，丹东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温暖、最湿润的地方之一，入选了中国十大养老胜地。来到丹东，小麦深感它果真不负中国最美丽的边境城市这个美名。就算它不在边境，就算它没有当年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特殊历史经历，它也仍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鸭绿江水在它身边静静地流淌着，苍翠的青山无言地环抱着它，不远处海域上的各类小岛轻轻地依偎着它，它安详宁静，毫不张扬自己的美丽，让小麦的心都跟着淡泊安宁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东北80%的景点在辽宁，而辽宁75%的景点在丹东。 提起丹东，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朝鲜和鸭绿江了。鸭绿江是中

中朝两国的界河源头是出自吉林省中朝边境的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西南流至丹东市的东沟县境内入海，碧绿的江水蜿蜒着流向远方，江中绿色的小岛星罗棋布，沿岸群山叠翠，鹤鸟翱翔，仿佛这么多年的风雨都不曾使它改变了模样。诗人陈运和曾经写过《鸭绿江与丹东》这首诗来回忆历史。甲午风云的残留，抗美援朝的怒吼，仍被记录在黄海波涛，仍被讲述在鸭绿江口。来到丹东，小麦情不自禁地站在鸭绿江边看看朝鲜，看看那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有着天壤之别的国度。如今的鸭绿江畔已经被修建得绿草青青，繁树阴阴，沿江高楼林立，一派祥和与繁荣之景。而一江之隔的朝鲜却只能看到几座并不高大的厂房，几根冲天的烟囱，最能体现它的现代化气息的可能就是江边一个游乐场当中的摩天巨轮了，此外便是一片寂静。在当地人的心中，鸭绿江断桥是一个永久的历史记忆。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的鸭绿江大桥被美军飞机将朝方所属的几孔桥面炸断，而后作为历史的见证或者其他原因，朝方一直不曾修复这座被炸断的桥梁。而中方的桥头则矗立着彭德怀大将军带领志愿军将士们奔赴朝鲜的雕塑。看着这栩栩如生的雕像，小麦仿佛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眼见证无数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悲壮苍凉的歌，至今萦绕在我们的耳畔。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与那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抗美援朝纪念馆，看着这里保存完好的武器、火车头，还有极其详尽的史料，小麦的内心澎湃激荡。看着彭德怀安葬毛岸英的电报手稿，上甘岭阵地上的红旗，邱少云牺牲后在他身下发现的棉衣碎片，详实的史料使小麦不得不佩服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勇与无畏。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在那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仍旧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实在是可歌可颂。走着走着，小麦就来到了抗美援朝纪念塔，站在这座庄严高大的塔前，极目远眺，可以饱览到丹东市的全貌。丹东今天的安宁又怎能与当年志愿军的牺牲分得开呢？小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志愿军战士的拼死抵抗、顽强守卫，我们如今的生活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样貌呢？小麦站在台下，心中充满了纯净与缅怀。风从海面吹来，抖落了一身的故事。小麦就在这里聆听着，吃了、醉了，继而热泪盈眶。与抗美援朝纪念馆相去不远的地方就是锦江山公园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公园，富有民族特色的牌坊式公园大门屹立在入口，朱红色的圆柱上装饰着色彩绚烂的壁画，金碧辉煌、雄伟壮观的样子让小麦的目光久久不愿转移。据说公园的大门始建于1924年，原本是木质结构的，1935年改建成了混凝土结构，1959年才改建成具有民族风格的牌坊。它长34米，高17米，总建筑面积为396.7平方米，难怪如此气势辉煌了。牌坊的顶部雕刻精细，绘以各色古典的图案，黄绿相间的彩色琉璃瓦沿岩脊而下，依次排列出感叹，这里不愧为东北八景之首。走出锦江山公园，漫步在栽满银杏树的小路上，树荫影影绰绰，洒下斑驳的光点，
一切都显

的安宁静谧的样子。其实丹东市内的路两边基本都栽有许多银杏树，银杏树下铺着白色的鹅卵石，与其他很多城市相比，这样的绿化景观十分赏心悦目。据说全世界有4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丹东就有2条，另外2条在日本。而丹东的这2条百年银杏绿化带也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栽种的，过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这2条由银杏树守卫的道路却始终发挥着它的作用，给我们带来美的体验。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离丹东市区不远处的虎山长城。据说虎山长城大约始建于500多年前的明成化5年。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的实地考察，一致认定它是万里长城东端的起点。这一发现使中国万里长城延长了1000多公里，使教科书当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并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如今的虎山长城是在原址上重新修葺的，蜿蜒在山岭上的虎山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抵御敌虏的军事工事，而今它却成为了观览中朝边境风光的好去处。小麦登临虎山长城，坐目远眺，一侧是山峦起伏的中国境内，另一侧则是一马平川的朝鲜大地，而碧绿的鸭绿江将两国一水而分，江内江外两番天地，实在令人无法不感叹造物者的伟大与神奇。

0: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很多职场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什么呢？明明才工作了一天或者两天，但是心思呀早就飞到了周末。不管是带薪如厕还是切屏追剧，不说被抓包的风险，坐在工位上呀他就很煎熬。这时候呢，恨不得自己已经请假了啊，定了一个小目标，先休息他一周，想想都挺美。那么请假作为更加彻底的摸鱼手段，不仅可以摆脱公司学校的场所限制，还能够尽情的放飞自我。不过想要找到一个合适且成功率高的请假理由还是不太容易的。从上学到上班，大家为了请假和老师领导斗智斗勇，各种奇葩理由也是层出不穷。没有请过假的学生时代是不完整的，怎么请假可能比考试答题更能体现学生们的脑洞。上班之后偶尔想偷个懒或者去干些别的事儿，也绕不过要绞尽脑汁的请假借口。那么为了偷懒，人类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也创造了很多奇思妙想，用来请假的文学创作一定是其中的代表。通过知乎上奇葩请假理由的相关回答发现，卖惨的请假招数最容易诞生一些奇葩的借口。那么为了能够请到假，哎，大家确实都很拼了哈，简直什么都敢说。亲友挡枪最为常见，这其中啊被用的最多的则是亲人去世，首当其冲的便是请假者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离谱的地方在于什么呢？请假者呢常常能够打破自然法则，让亲人做到真正的死去活来。这个招数呢甚至打破了国界，做到了世界通用。有学者呢将这种流行在国外大学生中的特殊病症称之为重病祖母综合征。只要一到考试前，学生的祖母们突发急症的概率要比平常要高得多。那么除了去世和重病，还包括了表姐的反复出嫁、闺蜜恋爱被扎、父母离异出席亲妈婚礼等等。那么为了我们的请假大业，亲友确实承受了太多。有的请假者呢甚至拉上了自家的家畜啊，你看啊，像什么我家的狗生孩了，那我们家的母猪难产了等等等等。当然想要成就请假大业，也要对自己狠一点。晚上睡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塌了，哎呦，把我压着了，我起不来了。这虽然很奇葩啊，这里有。还有吃苹果给自己吃过敏了，这苹果都过敏呢，确实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还有长痔疮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是不是很难受？如果说当代年轻人什么时候最

点儿背的话，那一定就是请假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卖惨啊，卖惨呢是一个极端，而另一类的奇葩请假借口呢，则让人感受到世界的参差。同样是大学生，有人请假回村帮父亲来竞选村长来拉票啊，还有人呢在上大学的时候请假去深圳买房，甚至参加董事会。你看这学生挺优秀啊。同时上班打工，还有人因为房价涨了要请假回去卖房，这些理由还是挺诱人的。如果这是人生赢家型的请假理由，那么还有一种生活享受型的请假理由让人是羡慕不已。比如说，我妈喊我回家吃猪蹄儿了，但我最爱吃猪蹄儿，我一下能吃十个，这饭量比我还大呢。还有我爸喊我去钓鱼，钓了鱼之后我们做烤鱼，我最爱吃烤鱼了，一下能吃20条。鲫鱼吧。当然大家也可能没想到哈，这类平平无奇的原因也是可以当作请假理由的。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请假理由虽然看起来奇葩搞笑，但是如果你真的用来请假的话，成功的概率可能是真的有点低。正所谓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想要请假来糊弄我，那老师和领导呢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哎，也不能这么说，也不是什么傻子，对不对？那对于普通人而言，要完成请假，第一步就是要挑选最容易成功的请假借口。基于实用的目的，网友最常用的一些请假套路，身体不适这种请假套路出现次数最多，什么腰疼啊、腿疼啊、肚子疼，用自己身体不适或家人身体不适来当请假的借口，对方呀一般都很难去拒绝。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回乡探亲，探望对象除了父母、祖父母，还有平日里避之有恐不及的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都在行列当中。尤其在春节懒得走亲戚的年轻人，每每请假时呢，就成了最爱探亲的人。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同学聚会的借口，虽然大家也用的比较多，但实用性呢就比不上看病和探亲了。结婚、怀孕这种理由呢，虽然对方不好推辞，但也要慎用，毕竟呢，你不可能年年都结婚嘛。所以请假理由越急迫，可用次数越不限，越为实用。类似于肚子疼、感冒这类病假，虽然没有什么创造力，但是胜在了朴实无华，随时可用，而且呢不限次数。只要你身体够差，你天天都可以肚子疼，天天都能感冒。当然我觉得这种身体状况呢啊，咱们还是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抵抗力了。像肚子疼、发烧、感冒、痛经、痔疮，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不好证伪的这种病假套路啊。前三者小病呢一般不需要医院的证明，后两者病假呢由于过于的私密，对方也不太好过问，所以呢也比较好蒙混过关。那么这些病假呢不需要证明，但是也需要大家的演技来加持。你就拿肚子疼来说啊，如果只是说说，就算领导没有当面戳穿，也一定会在心中留有一丝怀疑。但如果在请假前先去厕所催吐一番，趁着面色苍白、嘴唇干裂、捂着肚子、弯腰屈背、有气无力的请假，那自然而然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增加了。不过呢，就算借口再好、演技再棒，咱还是要考虑一下请假的时长。毕竟呢，装病一天两天或许可以，如果想连续休一周或者一个月，那就算演技再好，大概率也是需要医院的证明才能实现了。虽然看起来每个请假的人都是熟读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但实际上呢，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还是很慌张的，在心里呢也是进行了一番天人交战。大部分请假者在请假前都很害怕与很担心。就拿公司团建请假来说，一方面他确实很无聊，另一方面呢又害怕请假不去被领导同事认为不合群，影响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另外呢，不好意思、抱歉、愧疚等词汇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想要心安理得的找个借口请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很难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即使撒谎和心慌也要跨出请假的这一步呢？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上班或者不想上学。小时候嘛不想上学，长大了就不想上班，这人类的困境在退休前那是没办法解决了的。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无疑也是说出了很多请假者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毕竟大佬可以延迟满足，普通人只有延迟退休。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刚放了小长假，面对即将到来的调休补工、拒绝复工、返校的情绪将会更是达到巅峰。
明天就要返校了，不想去学校，明天返岗了，请问有什么借口可以请假一到两天？这样的请假求助帖呢是比比皆是。说到情绪激烈处，请假者会用感叹号来结尾，由此来表达内心无声的呐喊。另外呢，这个请假呢也是为了能够躲避一些无效社交的，比如说无聊的培训、尴尬的聚餐啊、漫长的会议、中年领导的酒局。那么用请假的方式巧妙化解，也算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处世之道了。还有些情况下的请假呢，更像是年轻人拖延症与懒癌的间接性发作，比如马上毕业答辩了，论文还没有写完，就想通过请假来给自己多争取几天。与新公司约定好了入职时间，但是因为不舍得自由的生活，便想通过请假把这个入职的时间拖上一拖。有正常的事由来请假无可厚非，但有些理由呢实在是难以启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找个借口撒个谎，虽然可耻，但确实真的有用啊。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这么早就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你要干嘛呀？
1: 吴总，我想请个假。
0: 为什么请假呀？咋的了这是？
1: 我的太爷爷走了。
0: 太爷爷？你太爷爷高寿啊？

0: 他102岁。哎，上回你不是说你太爷98走的吗？怎么又长4岁呀、啊？我说98了吗？没有吧？您是不是记错了？
1: 你的这个请假条还在呢，我去找王姐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不用了，不用了，是我记错了，是我太姥姥走了。
1: 你太姥姥不是前年就走了吗？
0: 前年的事你还记着呀？
1: 对呀、啊，我这人就是记性好。咱们都是家人，你的家人也都是我的家人，必须得记住啊。你刚才说什么？要请假是吧？
0: 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请假，最后我觉得吧，还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我太爷爷太姥姥他们的在天之灵肯定也希望我这么做。
1: 那你就是不请假了呗？
0: 啊，对对对对，不请了不请了，我去工作了。
1: 哼，小样，跟我玩这一套。
0: 哎，太难了，工作半年多，周末也加班，想休息一下都不行。哎，
1: 小丽啊，你又有什么事啊？
0: 吴总，我想请个假。
1: 又什么事啊？
0: 我的老师嫁女儿，我得去参加婚礼。
1: 去参加就好了，还这有什么需要请假的？吃个饭难道还要吃一天吗？
0: 这个主要是他们这次搞的是海岛婚礼，走得比较远，所以
1: 那你就随个礼就好了嘛，不然你还得搭上飞机票住宿费呢。
0: 我是伴娘，不去不行的呀。
1: 他们是找不到人了吗？现在专业的伴娘多的是，这比你形象好的也太多了。
0: 新娘是我的干妹妹，所以呢她指定让我做伴娘的。
1: 那咋的，她没有你这个伴娘她就不嫁了吗？
0: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嘛，心意到了就行吧，你这飞来飞去的多耽误工作呀。还有这周啊，有个大客户要过来和咱们开会呢。
0: 可是我半年多没有休息过了，就请3天假。
1: 这公司开业至今我都没休息过呢，
0: 您这3天2头出门不是都叫休息吗？
1: 格局小了不是？我虽然没在公司，但是我一直在到处的考察学习，都是为了咱们公司的未来和发展。你这是因为私事要请假，那这能一样吗？
0: 吴总，我又不是机器人，我也有社交啊。老师对我恩重如山，这点小事我都不答应，你也说不过去呀。
1: 既然这个婚礼这么重要，你对我们公司也很重要，那么我就陪你参加吧，顺便跟你讨论工作，怎么样？
0: 吴总，您要跟我。
2: 男孩每天把自己想说的心里话，高兴的、不高兴的、新鲜的、有趣的，甚至自己不会做的数学题，都写在小纸条上，贴在门口或者留在茶几上。晚上爸爸回了家，仔细看着儿子的留言，然后认真的回复，几张薄薄的纸片串起了两人的父子之情。虽然爸爸不能常常陪伴男孩，但他学习生活中的开心、烦恼、疑惑、迷茫，爸爸都参与其中。男孩也在这样的交流中渐渐成熟、健康成长。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都需要兼顾家庭和工作，忙是生活的常态。但是有远见的父母会明白如何利用好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碎片时间，多关注孩子生活的点点滴滴，用更温暖有效的方式去沟通。父母和事物一样都有有效期，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最珍贵的礼物，一旦你不珍惜，错过了这个有效期，老天爷就会把这份甜蜜的礼物收回。所以在父母这个角色还有效的时间里，一定要给他们最用心的陪伴。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父母们对聪明都有着执着的热爱，任何产品只要贴上聪明的标签，总有人会趋之若鹜。其实想要孩子有一个较高的智力水平，抓住早期教育的黄金期才是最快的捷径。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您说说如何让孩子更聪明。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 前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一名高三学生因为无法静心学习，妈妈给他服用一种聪明药，两个月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冲进班级前十。实际上，聪明药是治疗多动症所用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长期服用会造成精神依赖。给孩子买聪明药的背后，反映了这位妈妈望子成龙的心。但是，聪明药真的存在吗？这世上没有一种药能让孩子吃了就变聪明，但是有很多方法可以促进孩子的大脑发育。从怀孕开始，我们就能听到很多关于让孩子变聪明的秘诀，吃芝麻核桃，喝含有 DHA 的奶粉，胎教等等。这些秘诀虽然不能一棒子打死，但也不能完全停止信之。孩子大脑发育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双重作用，甚至后天环境是决定性的。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十分贴切。孩子的大脑发育到底蕴藏着什么秘密呢？期刊《脑结构和功能》中指出，人的大脑发育受多方因素影响，持续时间也很长，从子宫内开始，直到成年早期，我们的大脑都在发育。尽管有这么漫长的时间，出生后前五年是大脑神经系统发育最活跃的阶段，被认为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而三岁以前更是黄金期中的高峰期。大脑发育的过程实质上是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新生儿的大脑神经元之间没有什么连接，大脑皮层的多数区域也不活跃，当受到外界刺激时，神经元连接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三岁前的高峰期，每个神经元以每秒700到1000个的速度与其他神经元形成连接，这就是婴幼儿大脑发育的巨大潜力。复杂的神经网络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如果道路四通八达，我们自然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同样，神经元之间建立的连接越多，孩子的反应越快，也就越聪明。这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脑子越用越灵活。早期的大脑发育对孩子的一生学习能力、认知水平、人际关系、自我控制能力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1996年，阿拉巴马大学曾经进行了一次长达12年的观察研究，一组6个月大的婴儿生活在丰富的环境中，这里有小伙伴、营养、学习与游戏的机会。另一组婴儿生活环境相对简单，12年后，他们发现生活在丰富环境中的孩子具有更高的智商。那么，怎么给孩子足够的营养、丰富的环境，以刺激大脑发育呢？首先，硬件设施要配齐， 几乎每一位妈妈都听说过 DHA 对大脑发育的重要作用。的确， DHA 在神经细胞的生长发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脑黄金。它的重要性是因为婴幼儿的大脑需要大量的 DHA 来满足脑部发育所需，且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只能通过食物摄入获取。中国营养学会提出，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每日摄入的 DHA 不少于200毫克，每天吃一个鸡蛋，每周吃2到3餐鱼，且有一餐以上为脂肪含量高的海产鱼即可。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妈妈每天饮食中 DHA 摄入足量的话，不用额外补充，母乳中的 DHA 即可供应。如果不能母乳喂养或者母乳不足，可以给宝宝选择富含 DHA 的配方奶粉。6个月之后开始吃辅食的宝宝，只要辅食中富含 DHA 的食物出现的频率较高，比如每天一个鸡蛋，一周吃2到3次海产品，并且母乳或含 DHA 的配方奶粉的奶量足够，也不需要额外补充 DHA。除了 DHA， 还有很多的营养物质都能够促进宝宝大脑发育，比如蛋白质、卵磷脂、胆碱等。其次，不良刺激要杜绝。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关注怎么给孩子补，而忽略了给孩子营造的环境本身也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父母经常因为琐事争吵，导致家庭氛围敏感脆弱，持续的否定话语让孩子缺乏自我认同。生活环境中有铅汞等重金属，

的其他不良物质，这些都会抑制孩子大脑发育。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确信父母和其他亲人都是在无条件的爱他和相信他，他才能充满安全感。而安全感是孩子大脑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孩子一个爱与关注的环境，远离忽视与争吵，是最好的早期教育。最后，优良刺激多多给。我们知道，孩子的大脑神经系统需要不断的刺激才能更好的发育成熟。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已经说了陪伴的重要性，所谓的早教不是什么早教课程，而是孩子与父母的亲密互动，这些高质量的陪伴才是对孩子大脑发育最好的早期教育。抓住黄金期，补充大脑发育所需营养，远离不良刺激，经常陪孩子运动、阅读、游戏，才是给孩子最有效的聪明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是

0: 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岁月的无涯里，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孤独的魔力，长镜头，旧胶片，又过一年，如果不能改变，那就让我们在静下来的深夜感受孤独，拥抱孤独。

天空想念彩虹和流星，春草想念着雨，蜂鸟想念树与繁花，大海想念鲸鱼，千纸鹤想念着风，镜签想念着笔，而我在想你，歇斯底里，昏天暗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最享受的睡觉的状态会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最好的感觉是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我在屋里昏昏欲睡，世界的嘈杂纷扰都和我没有关系，灯光陪我入睡，所有的一切都陪我入睡。刘惜君《嗜睡症》。

在睡梦中会想起谁，会不会就如同我在想你一样。愿听歌的你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一遍遍的呐喊，我还是那么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不甘愿被现实污染的人还在呐喊，青春是最后抵挡住现实的盾牌，而我们似乎在渐渐地失去它。我们把坚持自我、肆无忌惮、无所畏惧归结为青春，那种饱满的信念和力量像是穿透阴霾的阳光，洒满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光明而温暖。王范瑞，青春。

那些为青春呐喊的人，大概想留住的正是最后的那一束光，黑夜里能陪伴自己的方向。

多遥不可及，多念念不忘，多思念成疾，多不能自己，多无法描述相思和喜欢你，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即将听到的歌来自高晓松，他在歌里面写道，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恋恋风尘。

听这一首歌的我，脑海里总会有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一起进入一家有历史年代感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走出电影院时，老街的商铺已经关门，昏暗的灯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们踩着路灯下的影子一直往前走，夜风很好，我们哼起了一首旧时的民谣。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嗯，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的节目开场呢，稍微有点不同啊，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要快速经过一边停满自行车，另一边呢仅容2到3个人并排走路的狭窄的小道，这个时候路上人来人往，你觉得怎么走最快呢？
6: 嗯，那当然是贴着墙快速走过去啊。
5: 哎，别着急啊，有2个选项，一个呢就是侧身贴墙快速通过，另外一个呢就是左右穿插着走，见缝插针的通过，大家会选哪个呢？
6: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 AB 这2个选项，我刚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搭建的情景，其实它是都可以的，
5: 没错。
6: 但是啊，我要说但是、就有一种情况，上面2种方法都是失灵的。
5: 怎么说？
6: 那就是当突然有很多人迎面走来的时候，你这2种方法都不可以。你侧身贴墙没缝儿啊，你左右穿插完全没空间呀。
5: 哎，这时候啊，对面的这群人啊，浩浩荡荡，匆匆忙忙，面色凝重，走得全神贯注。这时候啊，你在左窜右窜都是没用的，他们就像是一张移动的网，你不避让，他们就把你兜进去了。
6: 不过呢，有一个破解之法。
5: 是什么呢？
6: 你得甩开手臂，眼神坚定，昂首阔步的往中间走。如果说对面的人看到你完全没有任何要避让的意思，你猜会怎么着？
5: 怎么着？
6: 他们会给你纷纷让开，让你大摇大摆的从中间走过去。
5: 哎，这就跟这个乘风破浪的船一样，人潮就像是海浪一样往2边破开，真的很神奇，对不对？
6: 对，很神奇。哎，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大家回到家啊，也可以来问问家人们朋友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过以上的方法都仅适于人流量适中的时候。
5: 哎呀，好吧，没啥事儿，咱们一般也不赶路，对吧？就算赶路也很少要这么个赶法。不过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如果选择退让，别人就会得寸进尺，你要把气势给他拿出来，别人还真就会对你退让三分了。
6: 哎呀，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5: 没错，
6: 其实这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可以洞察到人际关系的那些真理。其实你会发现在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当中，往往有很多的所谓的规则和所谓的定律，我们看到的这些定律啊、规则呀，其实都是交往的正常衍生物。一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过，马克思他说了、交往是人类的必然伴侣。
5: 没错，人生在世啊，我们不可避免与别人产生联系。
6: 嗯，
5: 如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尺度，是一种很高的情商，是一种需要智慧来处理的。
6: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交流处理包括人际交往的一些定律。那首先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代替定律。
5: 哦，
6: 网络上有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自己去探索。
5: 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可以给人提意见啊，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6: 嗯，
5: 就比如说跳堂经常在办公室化妆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哎，张小白，你看我今天化这妆怎么样，哪需要再改进改进。
6: 嗯，
5: 然后这时候啊，我就不是给他提意见了，我就给他做决定了。
6: 对，哎，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画一个大浓妆烟熏妆。哎，刚刚好，
5: 化个欧美的。
6: 然后关键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的忐忑，我说，哎呀，不太合适吧。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讲，你特别的适合画，
5: 今天特别适合你，就这个画吧。
6: 大胆的画，一个敢说一个敢听，主打就是一个放肆大胆。
5: 对，然后跳跳糖就真的就拿起笔来就开始画呀，画完之后照镜子，嗯，这妆真的适合我吗？张小白，
6: 对，我有那么一点点质疑，但是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滤镜，我觉得好像也挺美的，就是看得不太习惯。直到我让亲人朋友一看，哇，别人都惊掉下巴，你怎么了？
5: 你看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就属于那 那种好心办了坏事了，是吧、
6: 嗯、
5: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即使是在亲密的在近的朋友给出的时候也要给建议，但是不要替别人做决定。
6: 我突然想到之前在网络上有一个感情博主，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
5: 哦，
6: 他说他和女朋友呢婚期将近，准备买房，表哥出于好意帮他物色了一套性价比很高的房子。
5: 嗯，
6: 他看了之后觉得这房子采光不好，不太满意。那表哥却说呢，说这房子挨近地铁，升值空间大，不入手的话很可惜。他本想着对比别家再做决定，却在表哥诚恳的劝说之下买了那套房子。
5: 因为采光不佳
6: 啊，
5: 这女友住的那叫一个憋屈，怀疑表哥当初那肯定是别有用心啊。
6: 关键表哥知道之后也会觉得很委屈啊，两家人因此一拍两散。
5: 俗话说得好，好心办坏事儿，
6: 这真是，关系再好也别替别人做任何决定。结果如果说皆大欢喜那固然很好，如果不尽人意呢，你的好意可能会让你背负骂名。你要知道啊，这个帮忙的最大智慧就是把握尺度。
5: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代替定律。
6: 嗯，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傻瓜定律。
5: 哎，这适合你。
6: 你这么说话，此时此刻我羞愧的低下了我的头颅。
5: 怎么说？你羞愧啥呢？
6: 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就总爱把别人当成傻瓜，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你看
5: 这句话说的多好呀！
6: 你这么高兴，你是觉得这句话在说我是吗？
5: 不是啊，我是说你经常会觉得我们都没有你聪明吧？
6: 我没有这么觉得，是你总说我聪明，我聪明，我聪明，就给我拱得那么老高，我都害怕，我都掉不下来。
5: 我跟你讲，跳跳，你真的很聪明。
6: 好，你别说话了。就像有句老话常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像人家才是真的聪明，就给你把你的聪明拱到那么老高。哎，你想下你下不来，你想下好我再拱拱，你再想下我再往上给你拖拖。

0: 这人一辈子越是自作聪明，往往自己吃的亏越大。
1: 哎，挺聪明啊，这点说的真的是很机智啊，聪明的跳跳糖。
0: 你可别夸了。
1: 哎，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就是演员孙俪。他曾经资助过一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向海清，这事儿我们都知道。那为了供他读书，孙俪是包揽了他所有的生活费用，甚至是他妈妈生病，孙俪也是慷慨相助。但是有一天啊，这孩子突然就知道默默帮助自己的人是大有来头的大明星
0: 啊，
1: 于是便萌生了一个特别聪明的念头。
0: 他怎么了？
1: 他以读书为借口啊，向孙俪索要了资助金，背地里却和朋友们花天酒地。孙俪得知以后，那痛心的就停止了资助啊。
0: 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最初孙俪是匿名资助的，哎，但怎么说呢？就莎士比亚那句话引用在这里非常合适：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1: 哎，人生啊，最大的愚蠢总是把别人当傻瓜，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机关算尽，天衣无缝。这世上没有人真傻，别人只是不说罢了。
0: 所以啊，生活越简单，才能越快乐。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定律啊，就是关于人际交往的，一个是傻瓜定律，一个是代替定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是另外一个定律，就是无知定律。
2: 就是大智若愚，表面上可能装的比较无知，它是我们为人处事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技能。如果能够学会的话，其实也是会得到它的很多利好。因为凡是太过于聪明，处处要强，其实在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会经常碰壁。
1: 既然今天在节目里你搬出了马克思，那我就要搬出老子。
2: 哎呦，
1: 老子有句话说啊，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2: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啊，真正聪明的人都看似很笨拙，不露锋芒。
2: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来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康熙年间，恰逢灾荒，有一户姓巫的人家，为了让全家活口，让三个孩子抢一个馒头，谁抢到就卖谁。
1: 哎，
2: 老大和老二得知这事儿之后呢，谁也不抢食儿，只有老三抢了馒头，父母便含泪把他卖给了一位财主。到财主家之后啊，他是逢人便笑，脏活累活也都抢着做，大家都笑他说三傻子。然而呢，这财主却觉得他懂得藏拙，颇有智慧。这一番攀谈之后才知道，当年他是故意抢食儿，就想闯出去成就一番事业。财主听了也是啧啧称奇，就觉得他特别会为人，把他介绍给了新东家四爷。这四爷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后的雍正皇帝，而他呢正是为人称道的布衣宰相吴思道。
1: 是，莎士比亚也说过，与其

0: 一做愚蠢的聪明人，不如做聪明的愚人。
1: 哦，聪明的愚人就是表面装糊涂，内心真清楚。
0: 就真正聪明的人，其实是懂得在外人面前做一个傻瓜的。生活就这样，你越傻，反而得到的越多。
1: 嗯，
0: 再来说说这个嫉妒定律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嫉妒的从来不是陌生人飞黄腾达，而是身边的人小有成就。
1: 嗯，就比如小的时候学过鲁迅先生所说的，很多人都见不得别人过好日子，自己没的，若别人有，自己就会心生恨；若别人正追求一个自己没有却也十分想要的东西，便会极力的撺的说，哎呀，此物不好。这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常见。
0: 当然了，以前我们老讲过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农妇救了一个妖怪。
1: 嗯，
0: 这妖怪呢，为了报答他呀，许诺满足他三个愿望，但同时呢，邻居也将获得双倍。于是这农妇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得到一仓库的粮食。正当这一家人开心的时候，却发现邻居家有了两仓粮食，他们的快乐瞬间消失了。
1: 啊！
0: 哎，这农妇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变得富有，结果邻居家比他们还有钱。看到这邻居比自己过得幸福了，农妇心里的嫉妒啊也是蔓延生长，并许下了第三个愿望，让自己断一只手臂
1: 啊！
0: 看看，
1: 太恐怖了。像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说喜欢送花的人周围满是鲜花，偷偷种刺的人身边满是荆棘。
0: 嗯，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百害而无一利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善待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吧？
1: 嗯，再来说一个仙人掌定律，做人呢，有的时候需要适当的圆滑一点。圆滑在这里，在今天节目当中，它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水之清则无鱼，人之察则无徒，对吧？曾经曾国藩也是说过，说希望自己的弟弟们以他为表率，改掉身上的缺点，便寄去了家书。这家书当中呢，他将自己的弟弟们啊，是挨个批评的体无完肤
1: 啊，
0: 颜面无存。这弟弟们看以后啊，也是纷纷的抗议，联手写信给他，对吧？
1: 那能高兴吗？
0: 对呀，就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这么喜欢训斥人啊？因此呢，就疏远了曾国藩。再后来啊，这曾国藩是幡然醒悟，认为自己即便是好心，也不应该用如此的方式伤害人啊。
1: 嗯，后来他有没有用什么方法去缓解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呢？
0: 当然有了，一番反省之后，他又寄了一封检讨信，才换来了弟弟们的谅解。
1: 哎呦，其实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合适。其实人与人之间就是那个仙人掌定律，不要让自己满身都是刺儿，不要只觉得自己好，其他人都不好。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殊不知我们只觉得自己好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
0: 其实诗人柳宗元曾经就教导过我们，
1: 嗯，
0: 方其中，圆其外。
1: 嗯，
0: 别看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真不容易。

0: 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没有人会喜欢浑身带刺儿的人，所以可以去学着适当的包装一下自己的言语表达，让别人舒服，也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省心。
1: 没错，真诚待人就是真诚待己嘛。所以呢，也是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规则要明确，但是在为人处事上要更圆融一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

0: 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 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

0: 洲际。
1: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

0: 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2: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2: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

0: 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2: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3: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4: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3: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7: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6: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8: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新生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5: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9: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5: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

0: 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 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是竞争加剧等压力。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是林业局机关党支部，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党性强共建好河山。 城市一线劳动者无惧高温酷暑，保障城市有序运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为何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励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难事当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绕道而行？我们党105年的历史反复给出同一个答案，唯有啃下那些绕不开躲不过的硬骨头，才能真正打开发展局面，赢得工作主动，创造过硬政绩。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总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规定制约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局势。啃硬骨头本质就是精准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硬骨头之所以至关重要，根源在于其处于矛盾体系的核心位置，是影响全局发展的关键。这类难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悬而不决，各项配套工作便难以落地见效，实现突破。倘若能被精准破解，诸多衍生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啃硬骨头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用好矛盾分析法，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精准识别一子落而满盘活的主要矛盾，也要深耕细节，直击要害，找准矛盾的主要方向，精准发力突破。我们党105年的奋斗征程，是一部直面时代难题、勇担使命重任、持续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在每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我们党始终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卡脖子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敢于啃硬骨头，以极强的信念信心和极大的勇气担当，摒弃固化思维，破除利益藩篱，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没啃下一块硬骨头，就是新创造一项硬政绩。过硬的政绩顺应时代大势，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问题，笃行实干，攻坚克难，实现突破，足够坚实，足够持久，经得起时间沉淀和实践检验。啃硬骨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决战，而是久久为功、日积月累的持久战。唯有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持续攻坚中化解风险隐患，积累发展优势，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突破。硬骨头既在宏大叙事中，也在平常实践里。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奔赴脱贫一线，奔走山野，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滚烫青春诠释初心使命，啃下的是决胜脱贫、不落一人的硬骨头。张桂梅长期坚守大山，倾力教育固本，拖着病弱身躯深耕3尺讲台，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山区女孩求学梦想，啃下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硬骨头。时代楷模岗位不同，却用同样的坚守、担当与奉献，在平凡岗位铸就不凡实绩，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崇高品格。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当以楷模为镜，向标杆看齐，立足本职岗位，聚焦工作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深入调研，科学谋划，埋头实干，啃下一块块硬骨头，

0: 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在时间淬炼、实践磨练中施展才干，彰显价值，创造过硬政绩。滨州清单式管理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组织建设、队伍管理与发展动能，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扎实成效，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在筑牢组织根基方面，滨州市扎实开展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36个进位村全部完成评估验收。在充分分析研判的基础上，今年确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8个，进位村23个，一村一策制定整顿提升措施，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为锻造过硬队伍，滨州市举办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培训班，各镇街道开展培训35期，实现村社区2委成员全覆盖。通过建立后备力量台账，动态储存后备力量312名。此外，全面落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与村干部补贴挂钩机制，对7个达标村兑现奖励，强化驻村帮扶，调整优化8名驻村干部，确保精干力量沉在一线。在激活发展动能上，滨州市推行清单式管理，制定市委书记重要事项清单、成员单位任务清单、镇村党组织书记重点任务清单，围绕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等短板，确定20个改革创新项目和重点调研课题，实行专班推进。同时，实施10个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党建项目，推行一名书记、一个项目、一套方案、一个队伍的4-1工作机制，并确定369项村定镇管市统筹承诺事项，涵盖产业发展与民生实事，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本台记者马燕、季天德、林子汉、郝婷报道。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以党建为统领，深耕党建加恩融合发展路径，仅有15名党员的小支部迸发大能量，把党建活力转化为生态保护内生动力，以党建优势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护绿兴林，便民惠民，先后获评咸阳市林业工作先进单位、滨州市重点项目服务保障奖、安全生产先进监管单位、咸阳市优秀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用实干绘就市域绿水青山新画卷。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始终将政治建设置于党建工作首位，贯穿党员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日常研学全过程，以党建赋能林长制落地见效，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履职，党员手把手指导基层护林员熟练运用林长 APP 开展智慧巡林，线上线下联动排查整治森林火灾、病虫害、林地侵占等各类资源隐患，高标准建成龙高镇标准化基层林业站，补齐基层管护硬件短板，推动林长制改革从有名全面迈向有实有能，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联动的森林资源精细化、常态化管护体系。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培训：
1: 滨州市林业局机关支部始终以新平乡为根本遵循，坚持把党建支部在护林一线，党小组设在管护站点，着力打造林业生态党员的先锋队，推动党建红、赋能生态绿，以此以党建建业务深动融合为扎手，组织林业系统86名党员干部开展赋能生态林业之梦绿色滨州专题培训18次，同时对全市179名新任党组织书记开展涉林业务培训，夯实基层林子草工作机制。2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全家桥追战烈士纪念园开展肢体党日，通过重温日党誓词，缅怀

0: 明先烈，惊现献花等方式，提升紫蒲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四紫蒲充分发挥党的先锋带头作用，党员干部分片包扎2025年度5.2万亩的谷谷保园等重点生态工程，全程紧盯施工质量与建设进度，项目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检查验收，四次开展非法猎捕鸟类专项整治活动，累计巡查重点区域28次，收缴猎捕工具4件，行政处罚5起，罚没金额6.6万元，处置涉案鸟类11只，出台野生动物救治奖励机制，全年救治野生鸟类17只，筑牢生物多样性的防护网。5次紫蒲以林长制落实为扎手，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开展巡林工作，从严查处乱砍乱伐、非法侵占林体等违法行为，严守林草资源的安全底线。
1: 同时，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立足林农产业发展痛点难点，支部精选党员技术骨干，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深入乡村田间林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步开展林业技术下乡惠农政策宣讲活动，坚持党旗插在生态保护第一线，支部党员带头投身森林全域巡查、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聚焦乱砍滥伐、非法捕猎等破坏森林资源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执法巡查和案件查处力度，从严查办各类涉林违法行为，全方位守护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资源，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市域生态安全屏障。滨州市西庙头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马海荣：
2: 我在咱西庙头林场工作16年了，咱林场日常工作这就是林木管护、森林防护、野生动物保护和这个林木病虫害防治监测工作。我作为一名中工党员，咱林场这份工作虽然很枯燥，我要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1: 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上，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精简林业审批流程，优化林木采伐审批、业务咨询、证件办理等全链条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群众办事时限，降低办事成本。同时组织党员走进校园、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宣讲，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与林业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营造爱绿、植绿、护绿的浓厚氛围。滨州市林业局机关党支部书记李培训：
0: 下一步我们将牢固市的践行两三理念，积极探索林业碳汇的交易路径，统筹发挥森林的水库、产库、粮库、碳库的综合功能，立足施与森林资源并富，培育林下种养、森林抗氧、生态文旅等林业产业，让生态的含绿量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同时强化科技赋能，推广优良种苗和高效能管护技术，推动林业从增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为滨州加快建设咸阳市域副中心城市和陕甘宁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注入强劲的绿色动力。
1: 本台记者杨帆、李健报道。连日来，或是持续高温天气，在大部分市民清凉避暑之时，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依旧坚守户外岗位，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炎炎烈日下，环卫工人穿梭在主次干道，清扫路面垃圾，维护市容环境，用辛劳守护城市整洁。外卖骑手顶着热浪穿梭街巷，争分夺秒配送餐食，保障市民日常用餐需求。快递人员奔走于小区与网点之间，高效完成快件分拣派送，维系城市物流畅通。快递员孙宁科：
3: 我们网点准备了充足的防暑用水，累了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整，虽然高温作业比较辛苦，但能够及时把包裹送到居民手中，保障日常物资的流转，这份辛苦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外卖员王永涛：
4: 最近持续高温，路面温度特别高，我们暂店给我们准备的饮用水和防湿物资也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天气炎热，单量也大，送餐可能会有所延迟， 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理解并支持。
1: 美团外卖站长段银强：
5: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环境十分炎热，针对酷暑天气，我们站点提前做好了各项的防暑和保障工作，为全体外卖骑手配备了矿泉水、饮料、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并免费向骑手发放。我们继续落实高温防暑保障措施，常态化关注骑手的身体健康，全力保障辖区外卖配送高效有序开展，为市民提供稳定的配送服务。
1: 长时间户外作业让他们的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不少站点纷纷设置饮水点，提供消暑物资，为一线工作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正是这群普通劳动者的默默付出，撑起了城市正常运转。他们用坚守勾勒出盛夏最美的城市风景。本台记者陈晓明报道。近日，滨州市体育馆前院灯光璀璨，舞姿翩跹，滨州少年游我为家乡文旅代言少儿舞蹈展演成功举办，孩子们用优美的舞姿和真挚的情感为家乡献上了一份饱含深情的艺术礼物。展演分为丝路明珠、文物记忆、公牛故里、农耕家园、山水诗画、大美滨州三个篇章，以舞蹈为语言，串联起滨州从丝路重镇到农耕发祥，从历史遗迹到生态山水的文化脉络。整场展演掌声不断，孩子们投入的表演不仅展现了扎实的舞蹈功底，更流露出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与自豪。学生邹玉欣：
6: 我很喜欢刚刚的表演，特别漂亮。
1: 此次专场展演是青少年以艺术形式参与家乡文旅推介的一次生动实践，孩子们用舞蹈讲述滨州故事，为打响丝路明珠、山水缤纷文旅品牌注入了青春活。

0: 大家共同尊崇的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留在边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2: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心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3: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4: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宾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5: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一块。
4: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 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

0: 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留居宾以后呢，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留居宾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留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凌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留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将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留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

0: 生活，关注衣食住行。宾州之声，宾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小王上一年级的时候呢，老师把老王媳妇儿叫到了办公室，你儿子来3天就和小伙伴们干了一仗，他俩在争论了一天，是吃2顿饭还是吃3顿饭。
10: 老王媳妇儿大气儿都不敢出，默默听完老师的训话，回到家以后儿子就不理妈妈了。
9: 老王把儿子叫过来问，儿子怎么回事，你犯错误了还有理了，怎么不理你妈了呢？
11: 儿子看了一眼老王，再也忍不住了，
12: 哈，爸爸，6年了6年啊，我活了6年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顿饭叫早饭。
9: 铁柱两口子和岳父岳母出去吃饭，酒足饭饱之后，铁柱招手说，服务员买单。
10: 正要掏钱的时候，岳父拦住铁柱说道，
9: 行了行了行了，你有几个零花钱我还不知道啊。说完他以命令的口吻对铁柱媳妇说，闺女买单。
10: 从饭店出来，岳父悄悄地问铁柱说，刚才我帮你省了多少钱呀？
9: 铁柱不解地望着岳父说，400多呢。
10: 行，那你偷偷地给我买一条好烟，下次来的时候给我报答我，不准告诉他们娘俩。
9: 一天，王美丽的侄子王小胖跟同学一起聊天，同学们说，我爸爸是董事长，每次出门都有专车接送，后面还有10几个下属呢。
11: 听了同学们的话，王小胖不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呀？我爸每次出行都是好几辆中巴车跟着，我爸身前背后簇拥着几十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小红旗为我爸助威。
9: 哇塞，你爸这么威风是干什么的呢？
11: 我爸是导游。
9: 下班之后，铁柱饥饿难耐，走进小饭馆对老板喊道，快赶紧来个10斤炒饭。
10: 老板一愣，哦了一声就去了后厨。
9: 铁柱等啊等啊等，哎，饭就是不来，于是耐不住性子冲后厨的师傅喊，师傅快点来个10斤炒饭，这么费劲吗？
8: 在地铁里，负责安检的妹子对大头说，请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一口。
10: 大头犹豫了一下说，倒了可以吗？
8: 听了大头的话，一个安保警惕地走过来说，怎么回事，杯子里到底有什么？
10: 大头一脸无奈地说，我可不敢喝，刚倒了满满一杯的开水，要不然你来一口啊。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化学课上，老师对同学们说，我手上有一块银元，现在我将它投进硫酸里，银元会融化吗？
9: 这时平时最不喜欢回答问题的小王立刻回答道，说不会。老师
10: 听了小王的回答，老师很

0: 惊奇地问，哎，小王同学，那你来说一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
1: 如果银元会融化，你肯定舍不得投进硫酸里啊。王美丽高中的时候早恋，一天父母上班，她买了两个西瓜让男生拎回家。
0: 开门以后，男朋友先进屋就看到了王美丽的妈妈在沙发上看电视。
1: 这个时候男孩的反应真快，灵机一动，回头就对王美丽说，大姐，下次你买两个瓜俺可就不送了啊。说着放下瓜就走。
0: 妈妈看了看王美丽，又看了看男生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你看人家这小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真可怜。
1: 铁柱坐公交车的时候飞来横祸，司机急刹车，他被旁边的妹子不小心狠狠地挠了一下。
0: 铁柱顿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妹子赶紧道歉说，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赶紧帮我看看脸上有没有血，要不回去没法交代了。就
0: 妹子看了之后说，好奇怪呀，我指甲都断了，你居然脸上都没有血。
1: 这个时候邻座的阿姨发自肺腑地感慨了一句说，小伙子，你脸皮可真厚啊。
0: 母亲节快要到了，大头在店里花300块钱给老妈买了双鞋，怕她老人家心疼钱，故意说才60块钱。
1: 妈妈拿着鞋告诉了几个一块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然后他们组团去了那家店。
0: 店家开口要300一双，老妈一听就火了，跟老板理论说，我儿子昨天刚买的60，你这是坐地涨价呀。
1: 几轮讨价还价之后，五个阿姨每人花了60块钱，拎着一双新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老婆在看韩剧，边看边哭。老王非常的不解，你们女人无不无聊啊，电视里那些人跟你素不相识，你那么难过干啥呀？
0: 老婆看了老王一眼，不屑地说，你们才无聊呢，昨晚那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把球踢进了球门，你还不是大呼小叫的吗？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再去做灵女了。
1: 为何？
0: 因为我想陪着苏苏，去哪里都好，那多远的地方也无所谓，天涯海角都可以陪你。我愿意做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人。

0: 生，若只一瞬，纵然今世相守一瞬，亦是一生。
1: 晴雪，
2: 我们回家
1: 吧。
0: 好。
3: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4: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3: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5: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4: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公司一位同事新装修了房子，完工的时候手头的钱不够，找铁柱借了5000块钱，本来说好发了工资就还，可是转眼发了2次工资了，铁柱也各种提醒暗示，但是同事一个劲儿的装糊涂。
7: 今天铁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办公室当着一大姐的面问同事，你上个月初借我的8000块钱能不能还我，我真的急用啊。
6: 同事当时就炸了，8000，明明借你5000好不好啊。
7: 铁柱也假装生气地说，你借我8000，说好的发工资还我，怎么想赖掉那3000呢？
6: 同事的脸涨得通红，拉过办公室那位大姐说，你看你看啊，这是他的转账记录，明明只有5000，现在却说8000。说完他当着大姐的面转给了铁柱5000块钱，然后狠狠地说道，哼，幸亏我的转账记录还留着，哼。毕业以后自己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店，每天起早贪黑的。
7: 一直暗恋班花的大头到他店里对班花说，何必这么累呢啊，只要你一句话我养你啊。
6: 这时班花眼含泪花地说，我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怕落在你这种人的手里。昨天大头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到家里，不玩电脑，不看电视，只写作业，写完了还让大头帮忙检查呢。
7: 看到外甥努力的样子，大头感慨地问，现在的孩子真辛苦，你怎么这么努力呀、啊、你。
6: 小外甥非常有成就感地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同学要抄作业，一人5块，一天能赚50多，我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呀、啊。老王的媳妇儿管钱非常严，有一次老王藏了很久的2000块钱被儿子发现了，老王苦苦哀求，但儿子还是告诉了妈妈，钱自然被没收了。
7: 这次老王既没有打孩子也没有训他，而是开始戒烟，不再打牌，也不再参加饭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6: 2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7: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3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

0: 局，总之就是好好挣钱。
1: 两个月以后，儿子放暑假，欢呼雀跃。这个时候，老王笑着对儿子说道：
0: 这些日子爸爸省吃俭用攒了点钱，这不嘛，暑假到了，我给你报了三个补习班，还买了一抽屉的各种复习材料，你要好好学

0: 美女停了下来，一字一顿地说道：大哥，能有点同情心吗？坐你那破自行车上不是更冷吗？大头的外甥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古灵精怪。有一天，大头带着她逛超市，小侄女儿想买冰激凌，被大头果断拒绝了。于是她走到一位美女的跟前问：
1: 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有男朋友了吗？
2: 还没有呢，小妹妹，你可真可爱。
0: 侄女儿指了指大头，大头心想，这孩子还挺为我考虑的。没想到小外甥女儿大声地说道：
1: 我舅舅也没有女朋友，你千万不要找他这样的，太抠了，冰激凌都不给我买。
3: 外甥女说完得意地扭头看着大头，只见这时大头正好拿着一个冰激凌朝他晃，小家伙反应那叫一个快呀，接着说：
1: 他就是怕我吃冰激凌的时候把他的兰博基尼弄脏了。
0: 昨天王美丽来到一家饭店，她走到前台问收银员说：您这儿能送餐吗？
3: 当然可以了，不过您呢，这不已经来到了店里了吗？直接吃就好了。
0: 这个时候王美丽递上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我朋友家的地址，我实在找不到他家，您这要是能送餐就顺便把我也送过去吧。
3: 读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特别叛逆，有一次呢，他穿露脐装直接上学，被叫到了办公室，老师在那儿苦口婆心，王美丽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无奈之下，老师们喊来了经验丰富的政教处主任。
0: 主任过来了解了情况，对王美丽说：你还敢穿露脐装，你看你肚脐眼那么脏，里面全是灰。
3: 王美丽立刻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什么露脐装了。
0: 美丽觉得上学的时候虚度了很多时光，于是特别在意对于小侄子王小胖的教育培养。她语重心长地对小侄子说：时间是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是时间。
3: 小侄子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大声地问道：
2: 姑姑，恰恰不是瓜子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从我们滨州这个圈子来说，经典的东西永远是经典，不容改变，它的含义与历史价值是无可估算的。而在时代发展中，还要与时俱进，把艺术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情景和故事带给观众。我会在编剧创作院长李自立老师协助下，把这些排练出来的带上舞台。
1: 一路走来啊，拜师取经，组建剧团，抢救史料，四处下乡演出，一路风雨兼程。今天就是整场聊天啊，我们一直在聊热爱，聊传承，聊坚守。那如果用一句话啊来诠释咱们本期的主题词坚守，你会怎么概括呢？
0: 我将用滨州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一代人的秦腔血脉，坚守好传统文化的精髓，坚守好使命担当，用艺术服务好人民群众。
1: 坚守啊，绝不是墨守成规，原地踏步。那愿燕龙啊，永葆初心，留住古滨琴音，让老戏焕发新生，生生不息。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燕龙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读给谁呢？
0: 下面我把一首关于秦腔的一首小诗送给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有请。
0: 品秦腔，秦腔好似陈酿的美酒，越品越香。秦腔响结行云处，万民同乐意飞扬。当那豪迈的秦腔响起，众人都沉浸其中。我和伙伴交流，伙伴说这秦腔越听越有味。
1: 的确啊，秦腔是咱们关中人的魂。真正的坚守啊，就是立于时代浪潮，守住文化根脉，拥抱崭新的未来。那愿燕龙这份不忘初心的执着，温暖每一个坚守、热爱、默默耕耘的普通人。那感谢收听本期的为你朗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

0: 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月向来是婚礼旺季，2023年熬过了疫情的新人们合力把11、8天参加7场婚礼送上了热搜，这可忙坏了婚礼策划师。一场婚礼从零散的美好设想到最后的圆满结束，每一个环节或细节背后都隐藏着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免不了掺杂着情感和利益的冲突，而婚礼策划师的职责之一正是掩盖这些矛盾，至少在婚礼的这一天，那些潜藏在婚姻背后的秘密也就悄悄被策划师尽收眼底了。今天的节目上半时段，婚礼策划师小叶将为我们讲述幸福婚礼的不同侧面。

和风格交给女孩子来定，这好似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只是还有些更琐碎的，小到喜糖伴手礼，大到宾客的作息安排，就像家务劳动一样，也被安排到了新娘头上。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总在抱怨婚礼会让她们压力倍增。提前一年预定酒席四大金刚，提前半年挑选婚纱邀请伴娘，提前两个月试妆准备接亲道具，每一个节点都要操心。到头来，新娘们面对大大小小的琐事，只能无奈地说一句，能办好就行了。但有一个节点可能会出现例外，就是婚礼方案落定前的谈钱阶段。猪猪曾遇到过这样一对新人，在一次电话沟通时，电话那头的女孩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浪漫构想，粉色的场景，鲜花，罗马柱。像大多数情况一样，她以为这一次婚礼筹备的主力又是新娘，但接下来的线下面聊却让她意识到，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当她拿出设计好的出版方案向新人介绍完后，她首先询问了女生的感受，但女生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扭头转向男生，你觉得怎么样？可行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吗？男生的回答很模糊，甚至干脆用沉默来回答，显然他对婚礼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设想，也没有在意女生是怎么想的。猪猪觉得这样的沟通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提议新人先回家商量，有了一致的意见再告诉他。关于他们的爱情，猪猪没有过问太多，但他了解过那个女生为了男生发展事业，在疫情期间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婚礼就像是亲密关系的放大镜，在这场热闹的修罗场中伴侣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大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大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儿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它。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唉，很无奈。大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大老虎叹了一口气，你迟早是要离开我，自立门户的独自生活，我早晚有一天会老去，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要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不然你会饿死的。听完大老虎的话，小老虎就往森林深处走去了。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魏鹏的前20年顺风顺水，本科毕业后一路做到家居公司的区域老总，如今行业不再风光，当这个45岁的中年人想要尝试不同的领域时，发现自己这个年纪在求职市场上成了障碍，甚至连应聘肯德基兼职店员都失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一起认识一位45岁的职场老兵，听他聊聊自己的

十年前，魏鹏35岁，在南方某家居公司做总经理，年薪80万，底下管上百号人。现在他45岁，没有正式工作，去应聘肯德基、必胜客、宜家、星巴克兼职，结果都失败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面试的店长、经理们都不明说，有只说不合适的，有说微信在联系，但没了声儿的。最坦率的是肯德基那位店长，刚开始扯什么交税的事，说收入没他想的那么高。后来魏鹏坚持追问，拒绝原因，店长说，这次招一个前台打饮料的，小伙子、小姑娘、学生最好。肯德基是魏鹏今年的第一个面试，时薪16.5元，比麦当劳高1块，不耽误接送孩子，他觉得可以试试。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给机会。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打饮料？对方也聊不下去了，只能尴尬地结束对话。魏鹏实在想不明白，他拍了视频发在网上，引来了数百条评论。在很多人看来，35岁是一道职场荣枯线，很多有形的、隐形的歧视将人拒之门外。对于45岁的中年人来说，事情更是如此。2018年《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就写道，45岁已经被内化为绝大部分单位招聘的年龄红线，而且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一位47岁的网友给魏鹏留言，说自己应聘著名40岁以上职位的公司，居然还被嫌弃年龄大，现在只能在社区服务站做公共卫生。还有一位网友称自己以前做销售，39岁时应聘面包店，人家一看简历只有3个字，不合适。视频底下也有不少网友帮魏鹏出主意，最常见的选择送快递。魏鹏之前就找过顺丰，回复是年龄偏大，他们希望40岁以下。送外卖或者跑网约车，魏鹏觉得干得久才挣钱，现在他得接送孩子、做家务，没有那么多时间。陪诊员本以为自己做过保险行业，熟悉医院有优势，可简历投过去也没有回信。有些建议魏鹏听起来就不太靠谱，比如说去做美甲，我这个年纪去给小姑娘做美甲，想想画面太美。有的确实帮他开拓了思路，比如清洗空调、油烟机的小时工，他也并不排斥。闪送听起来也不错，魏鹏花139块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也简历投了，到店问了，大部分集中在餐饮行业，收入要求不高。魏鹏还是都失败了。宜家以他19年家居行业的履历，应该说得心应手，但负责人在求职软件上回了不合适，就再也没有消息。哪怕销售岗，月薪4000到7000，他发了求职邮件也一直没回应。也投过一些看起来高端的行业，金融公司的财富营销副总，面试完才发现就是一个销售岗，让你拉身边的朋友买金融产品。还去做了4天的地产中介，没等正式签劳动合同就放弃了。这份工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冷漠。他理解，或许因为客户高度重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之前魏鹏没有想到中年再就业这么难。作为管理者，曾经他是坐在终审面试官位置上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在的公司不要求年轻，而且相反，希望员工更有生活阅历，能更好跟客户沟通。你来个毛头小子，大学刚毕业的，啥都不懂，怎么去服务那些高净值的客户？失败多了，

魏鹏认真想了想中年人的优势和劣势，总结下来，优势是有阅历、有能力，他就很自信现在能力远胜年轻时，但劣势就更多了。体力不如年轻人，可能薪水要求也高，上有老下有小，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主动加班，不容易被控制。这阵子魏鹏唯一找到的稳定兼职是在花店，在一栋居民楼里的作坊。来这里兼职的很多都是中年女性，送完孩子就来赚一份钱，大家边干边唠嗑，话题总是离不开孩子。一个大姐最近在发愁女儿的工作，女儿毕业后想在杭州做老师，说通过黄牛花几十万就能搞定，大姐正在犹豫要不要花这个钱。花店这份工作魏鹏挺喜欢，随来随走，按时计酬，不影响接送孩子，还有一点很重要，能学到新东西。上班第一天，魏鹏整个上午都在摘花瓣，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香槟色的。下午学插手捧花，一只向日葵，三只黄色玫瑰，三只白色玫瑰，旁边再搭上几只橙泡泡，这也是他新学到的花名。刚开始听成陈泡泡，还以为花也有姓呢。花店氛围挺好，对于他这样的新人，大家都愿意教。虽然很简单，可能一分钟不到就学会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时薪低，12.5元一小时。魏鹏上次那么低的收入，可能还得是刚毕业那会儿。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来应聘。第二次去花店，一进门8个兼职，比上次又多了6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魏鹏继续讲述自己再就业的过程。2000年，魏鹏大学毕业来到杭州时，第一份薪水是700元。那时候地产行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商品房市场化刚刚启动，用了10年时间，魏鹏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那是2013年，魏鹏35岁，新买了宝马，2年后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下了人生中第二套房子。那些年都是工作来找魏鹏，那会儿的家居行业他形容说纯粹跟捡钱一样。2015年公司搬迁离开杭州，他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也能挣个30-50万。很长的时间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那么多年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快不行的时候他关掉了店。如果坚持开下去，他说现在自己可能已经卖房子了。猎头主动又找上了门，他开始转而卖保险，一年还是能挣30-40万。他说主要自己是圈子里头一个卖保险的。然而这2年保险行业也大不如前了。中国营销报报道，截至2022年年底，保险代理人数量不足300万人，与2019年高峰期代理人数量912万人相比，减少接近70%。魏鹏的感受更直接，2022年收入大幅下滑，随后估计更差了。这个中年男人看起来心态很好，讲述求职经历的视频也不忘自我调侃。他在社交平台的自我介绍时，给大家展示下老年人找工作的艰辛。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想体验生活，或者为了流量。魏鹏说自己没有这个心思。今年前4个月，他就挣了1-2万块钱，所以想找份兼职弥补收入。除了挣钱以外，去应聘肯德基这样的门店，他也想了解了解餐饮行业。魏鹏举了个例子，星巴克和瑞幸，他只找星巴克，因为听说瑞幸员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在星巴克干几个月，他以后没准可以应聘咖啡师。但最严格的就是星巴克还有迪卡侬，要求兼职人员必须有一份交社保的全职工作。或许是因为担心工伤一类的风险，自己交社保都不行，国际连锁就是不一样。了解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魏鹏也没想太多，现在的资产状况他也不会考虑创业。他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现在没有太多物质欲望，能有一份工作维持当下生活就行。跟这座城市很多人一样，魏鹏的财产主要集中在房产，2套房子，一套的租金正好覆盖另一套的房贷。除此之外，他说家里没什么存款，当收入长期稳定在某个高水平时，消费自然也高。现在生活当然完全

们不一样了，宝马车暂时闲置，更多的骑电瓶车。衣柜里阿玛尼西装也开始积灰，进口零食超市都很少去。前几天去了一趟，里面的物价他总忍不住换算成要摘多少小时花瓣。能不能卖掉一套房躺平呢？这也是很多网友给他的建议。魏鹏看到过网上很多人这样做，比如上海一对丁克年轻夫妻存下300万后提前退休，但在他看来这有点太不实际了。哪怕现在利息足够生活，未来利率变化呢？而且躺平也不利于孩子。他说，总不能让孩子看着自己父亲天天躺在家里。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他没想过离开杭州回老家或者其他地方生活。魏鹏原计划是等9月份孩子升学再找一份全职工作，月薪1-2万就行。这几天他已经提前开始准备简历，试着投了100多份，都没什么回音。你履历再丰富，经验再多，对不起，你连简历被打开的机会都不存在。他反思现在的困境跟经济大环境有关，也可能跟我自己有关。19年的家具纸业经历断层了，去创业，然后又做了保险。他说自己并不焦虑，家庭没有负债，家人身体健康，这是他最大的底气。而且焦虑能有什么用呢？他在视频里建议和自己经历相似的人，找工作途中不要让自己空档，没有稳定的全职也可以像他一样去找兼职，不论多少至少能保证温饱。他的求职经历的确慰藉了一些人，评论里说，在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的时候没有颓废，可以放下身段面子做这些低薪的兼职，已经赢过很多人。虽然时薪不高，但是总是在想办法赚钱，对家庭来说是积极的，有希望的。魏鹏为这条留言点了赞。520的前一天，魏鹏又在花店干了8小时，一天都是玫瑰花。下班时老板主动问，明天还来吗？魏鹏说不来了，他要去做闪送。5月20日平台有奖励政策，那天早上他7点出门，骑了几十公里，一直到下午3点收工，接着回家买菜做饭接孩子。他的脸明显晒红了，那天他挣了145元，时薪18元，比花店高一些，第二天就又接着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

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

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

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地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3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

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延续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安史之乱当中唐玄宗在马嵬坡赐死杨玉环的故事，还歌颂了唐明皇是一位圣明天子，同时讽刺了一下这个后主陈叔宝敌兵来犯之时和自己的两位妃子到井里躲藏的事情。那唐明皇李隆基到底是顾全大局以国事为重，还是薄情寡义贪生怕死呢？那这事儿呢，见仁见智，可能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太一样。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来自骆玉笙先生的版本。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欣赏。

几度思量几动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破节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赶考》。咱们掌声请出这老二位。
2: 这回啊，我们来说一回相声。
3: 哎，您说的相声挺好啊。
2: 啊，这个
3: 啊。
2: 马马虎虎吧，
3: 哎，别马马虎虎。
2: 哎，
3: 现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能马马虎虎。
2: 我们不敢说好啊。
3: 据说您这个文化水平还很高吗？
2: 倒是念过几年书。
3: 请问您一句话。
2: 什么话呀？
3: 你说过去的古人在这个念书的时候头悬梁锥刺股，这是怎么回事情？
2: 这是列国典呐。苏秦小时候念书就是这样念的。
3: 哦，呵呵，
2: 头悬梁锥刺股吗？
3: 那是念书吗？
2: 那不是念书，那是干嘛呀？
3: 让我看那是自杀。
2: 怎么会是自杀呀？
3: 头悬梁，悬梁还念书？悬梁者自尽也。
2: 嗯，您就甭带这野了，不是那个意思。头悬梁啊，就说苏秦小时候念书啊，有一根绳子，那头拴到房梁上，这头拴到自己的头发上。
3: 嚯，
2: 念着念着书，一冲盹儿，一困了，他一低头，那个绳子就拽他一下，这叫头悬梁。
3: 就算头悬梁行了，那这锥刺股就太不像话了。
2: 怎么呢？
3: 念书念困了，拿锥子扎怀子骨。
2: 不是扎怀子骨。
3: 扎哪儿啊？
2: 扎腿肚子。扎腿肚子，您听明白了吗？
3: 扎腿肚子也受不了啊。
2: 怎么呢？
3: 你看一天不定扎多少下子，比如说十年寒窗，书也念成了，再一摸腿肚子，成四过瓤子了。
2: 好嘛，
3: 啊，
2: 我说你怎么老扎滋味儿？
3: 不是扎滋味儿。
2: 嗯，
3: 我说呀，过去旧社会封建时代念书没有用。
2: 怎么呢？
3: 就算你念成了，论学问秀土红泥，笔扫千军
2: 啊，
3: 学富五车，可是你没有金钱势力，你是该挨饿还得挨饿。
2: 哎，古时代念书的人不是能够进京赶考吗？
3: 你拿这个当出路啊？
2: 啊，赶考吗？
3: 还是那句话呀，
2: 嗯，
3: 赶考你还得有金钱势力呀。因为在那个时候掌握政权的都是些个王公大臣，他们就认得金钱势力。
2: 对，

0: 有钱的可以花钱买头名，
1: 哦，
0: 穷念书的，你有天大的学问，
1: 怎么样？
0: 他说你出身卑贱，
1: 嗯，
0: 照样还是不用，
1: 那个社会太黑暗了，
0: 并且在这个考场里头，那黑暗就更多了。
1: 哦，都有什么呀？
0: 什么冒名顶替、徇私舞弊、夹带藏掖、金钱势利。有钱的主花钱买头名，穷念书的这一辈子连个名都挂不上，
1: 这倒是实话。
0: 当然实话了，
1: 哎，
0: 那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
1: 哦，有这么一回事儿。
0: 嗯，
1: 这是哪儿的事儿？
0: 安徽省合肥县。
1: 哦，
0: 有俩念书的，一个穷一个富，一个姓吴叫吴情，
1: 那个呢？
0: 那个姓黄叫黄统。
1: 这俩人谁的学问大呀？
0: 无情学问大。
1: 哦，
0: 就是一样。
1: 怎么？
0: 家道贫寒。
1: 是啊，您说他穷啊。
0: 书可念得好。
1: 哦，
0: 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才子，
1: 有学问。那个黄统呢？
0: 根本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学问没有。
1: 嗯，
0: 家里有钱呢，
1: 趁钱。
0: 好家伙，他念了一年书，换了18个老师。
1: 嚯，怎么换那么些个老师啊？
0: 这话说回来了，
1: 嗯，
0: 那老师啊也不愿意教他。
1: 为什么呢？
0: 他笨。
1: 哦，笨
0: 啊，笨的都出奇了。
1: 怎么笨呢？
0: 你算吧，
1: 嗯，
0: 有一次念了3月的书，
1: 嗯，
0: 连一个字也没认识。
1: 嚯，这也太悬点了吧。
0: 就这样。
1: 是，
0: 连黄统他爸爸都着急了，3月没认识一个字。
1: 嗯，
0: 黄老员外就找老师来了。
1: 嗯，
0: 哎呀，先生，
1: 嗯，
0: 哎，我看您不要费这个心了。
1: 怎么呢？
0: 这个孩子太笨了。
1: 太笨了
0: 啊，干脆
1: 嗯
0: 不让他念书了，
1: 不让教了。
0: 这老师呢还打算教。
1: 人家不让教了，你还教？
0: 为是混饭吃。
1: 哦，弄俩钱儿。
0: 哎，老师就说：“哦，不不不，老员外，哎，您放心。哎呀，您这个少爷可聪明啊！您别看没认识字呢，这，他得慢慢来，
1: 还慢慢来呢。”
0: 黄老员外一听，还慢慢来？
1: 那怎么办呢？
0: 好了，
1: 嗯，
0: 您不是说慢慢来？这么办吧，
1: 啊，
0: 您再教一个月。
1: 哦，
0: 我也不希望多。
1: 怎么样？
0: 这一个月您能让他认识一个字，嗯，我就送给您30两银子。
1: 他舍得给那么些银子？
0: 他准知道老师这钱也拿不到手。
1: 哦，对，这孩子太笨。
0: 老师呢也是费尽了心机。
1: 怎么样？
0: 一琢磨，教他一个字，教一什么字呢？
1: 教哪个字呢？
0: 笔画少的。
1: 嗯，
0: 姓丁的丁字。
1: 哦，丁字笔画少，
0: 一横一竖一挑钩。
1: 哎，丁，
0: 行了吧？
1: 嗯，
0: 就教他这个。过来过来，黄童，嗯，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啊念丁。黄童一瞧，嗯，丁。哎，对了，丁丁念丁，紧念。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1: 好嘛，打铁呢这儿。
0: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1: 就是啊，
0: 光念叮。
1: 嗯，
0: 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1: 嗯，怎么样？
0: 到了这天早起来
1: 啊，
0: 老师没让他念。
1: 我没让他念。
0: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1: 换换脑筋。
0: 哎，
1: 嗯，
0: 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
1: 嗯，
0: 蹲的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1: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0: 老师是想这个呀。
1: 啊，
0: 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1: 哎，
0: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2银子就到手了，
1: 钱就到手了。
0: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统这么一瞧，
1: 嗯，
0: 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1: 认识。他念什么呀？
0: 我瞧着他眼熟，
1: 眼熟，他念什么呀？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嘿，到底念什么呀？
0: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1: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0: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
1: 嗯，
0: 这不念丁吗？
1: 对，丁
0: 啊啊！我说我认识吧，
1: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0: 是危险了。
1: 嗯，
0: 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嗯，
0: 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1: 干嘛呀？
0: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1: 哦，
0: 你呀，攥着这个钉子，
1: 嗯，
0: 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1: 是，
0: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张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1: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0: 行了，
1: 嘿，
0: 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1: 老头来了。
0: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2: 哎，行，老员外，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1: 哦，
0: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次。
1: 嗯，
0: 你看这字念什么？
1: 念什么呀？
0: 黄桶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1: 怎么又来劲儿了？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得，
0: 把先生给气的。
1: 哎，
0: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
1: 嗯，
0: 我这铁。
1: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0: 30两银子，
1: 嘿，
0: 一子也拿不到手。
1: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0: 嗯，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1: 啊，
0: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十几年。
1: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0: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1: 啊，
0: 他还闹个头名。
1: 嘿，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0: 花钱买的。
1: 哦，我说的呢。
0: 买了个头名。
1: 是啊，
0: 过了几年会试，
1: 嗯，
0: 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1: 进京赶考。
0: 这个无情呢要进京会试。
1: 对，
0: 可是黄桶也想进京会试。
1: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0: 嗯，
1: 啊，
0: 走不到一块儿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你想，无情家里穷啊，
1: 哎，
0: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1: 走着去。
0: 哎，
1: 黄桶呢？
0: 黄桶啊，
1: 啊，
0: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1: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0: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1: 哦，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0: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1: 哦，就在那儿。
0: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1: 那难怪了，
0: 门口有三座汉白玉石头牌坊。
1: 哦，
0: 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1: 哦，
0: 考场有三道门。
1: 嗯，
0: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
1: 哦，这还都带龙字儿。
0: 嘿，那说辞可多了。
1: 都有什么说辞呢？
0: 考场前边那条胡同都不能随便起名。
1: 那叫什么呀？
0: 得叫鲤鱼胡同。
1: 为什么呀？
0: 鲤鱼跳龙门吗？
1: 就为借这吉利话。
0: 哎，
1: 嗯，
0: 在这个龙门这儿有一副对联。
1: 哦，怎么写的？
0: 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500白钉争羞耻，
1: 下联呢
0: 寒胆刺破3000浪里战鳌头。
1: 横批
0: 天开文运。
1: 哦，
0: 到了内龙门又有一副对联。
1: 这是怎么写的？
0: 上联是雨门3级浪，下联平地一声雷。
1: 嗯，
0: 往里走就是致公堂，有魁星阁、明渊楼，两旁边就是考棚，一间挨一间，一间挨一间，老远一看就跟马蜂窝一个样。
1: 呼，
0: 又叫号筒子。
1: 嗯，
0: 按天地圆黄、宇宙洪荒、千字文编号。
1: 是，
0: 你再看四周围是祭墙，高处有瞭望楼，门口站着岗哨。
1: 对，支上机关枪，拉上电网， 这儿成集中营了，
2: 就得那样。
1: 好嘛，
2: 这个黄统来到龙门这会儿，过来四个人，两个搜检，两个巡押，把黄统拦住了。
1: 是啊，
2: 站住，胳膊举起来。
1: 嚯，这是特务啊，这个，
2: 哎，是得要检查，
1: 这是检查呀、
2: 怕你携带书卷，暗打小抄。

0: 不准入场。
1: 为什么呀？
0: 搜出当票一张。
1: 揣当票也不让入场啊。
0: 吴清一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因为这张当票吹了，真是一狠心
1: 啊，
0: 把身上仅有的几两散碎银子递给他了，
1: 都给他了。
0: 这家伙马上就换笑脸。
1: 是啊，
0: 一边揣银子一边喊。
1: 怎么喊？
0: 搜过，什么也没有。
1: 哎，不是搜出当票一张吗？
0: 啊，当票上没字。
1: 那是当票吗？
0: 白纸一张。
1: 废话，什么毛病啊这是。
0: 两个人进去了。
1: 嗯，
0: 到了里头，无情进的是天字号，黄统进的是地字号。
1: 哦，对，
0: 两个人刚一进门，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
1: 干什么锁门呢？
0: 这您不懂。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好嘛，这叫锁围。
1: 是啊，
0: 一锁就得三天。
1: 三天？
0: 哎，
1: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
0: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
1: 大小便呢？
0: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
1: 哦，晚上呢？
0: 桌上有蜡烛，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
1: 如果要失了火呢？
0: 哎，考场里头着火那算倒霉了。
1: 怎么？
0: 他有规定啊。
1: 什么规矩？
0: 围门上锁，三天后开，发生火灾算你活该，任你喊叫烧死不开。
1: 这都叫什么事啊？
0: 就这个事，
1: 这规矩是倒霉。
0: 不大伙儿的功夫，
1: 嗯，
0: 皮纸发下来了。
1: 是啊，
0: 吴清一看皮纸，
1: 嗯，
0: 以四书拟题，内选成文四书三篇，五经四篇。
1: 对，
0: 这个文章
1: 啊，
0: 搁到吴情手里头不算回事。
1: 怎么？
0: 提笔就写。
1: 哦，
0: 刷刷刷，凤舞龙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挥毫而就，
1: 哼，
0: 交上去了。
1: 对，他有学问嘛。哎，黄统那边怎么样？
0: 黄统那边也不含糊啊。
1: 哦，也是提笔就写。
0: 哎，吃饱了就睡。
1: 吃饱了就睡了，
0: 他不睡怎么办呢？
1: 怎么？
0: 他连题纸上那字都没认下来。
1: 那你还考个什么劲儿啊？
0: 他心里有根呢。
1: 嗯，
0: 因为那个主考官是黄统的舅舅。
1: 哦，
0: 嘿，他琢磨了，就算一个字儿不写，交上白卷他也得中，
1: 心里有谱。
0: 哎，他舅舅就替他写了。
1: 就是嘛。
0: 果然三场以后，吴情中了个头名，黄统来了个第二名。
1: 这话又不对了。
0: 怎么？
1: 主考官是他舅舅，怎么不给他中头一名啊？
0: 嗯，他舅舅留了个心眼儿。
1: 怎么意思？
0: 一琢磨这个头名状元树大招风，那回头皇上要会试，会试完了金殿上再御试出个题，非露了馅儿不可。得了，马马虎虎凑合个第二名吧，
1: 还落一个凑合着，
0: 白凑合了
1: 啊！
0: 会试这不是完了吗？
1: 啊，
0: 中了之后，嘿，果然皇上要殿试。
1: 哦，皇上要看电视。
0: 嗯，
1: 那也不错呀。
0: 皇上还要听广播呢。
1: 你刚才说看看电视？
0: 谁看电视啊？
1: 什么电视
0: 啊？什么呀？
1: 啊，
0: 皇上金殿上亲自出题考试，这就叫电视。
1: 我还以为电视机呢。
0: 没听说过。到了这天，应中的举子聚集朝房。
1: 嗯，
0: 一会儿的功夫，奏师处太监传旨。
1: 怎么说？
0: 上传旨，选天字号举子进殿见驾。
1: 无情。
0: 无情。
1: 嗯，
0: 无情紧走几步来到金殿，三跪九叩，磕完了头，跪在丹池。皇上说，天字号举子，朕出题出个对子，你来对个下联吧。
1: 无情怎么说的？
0: 臣学苏才浅，恐其出言不周，冒读天听，请万岁恕罪。
1: 皇上给出的什么题呀？
0: 皇上说听题。
1: 嗯，
0: 说雪地压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哎，这是怎么讲啊？
0: 雪地压飞
1: 啊，

0: 下雪的天，在雪地里头，乌鸦老郭在那儿飞，就如同一张白纸上滴了几个墨点子似的，
1: 这就叫
0: 雪地鸦飞，白纸乱涂几点墨。
1: 哦，无情对的什么呀？
0: 无情对的是，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天空出彩霞呀。霞天雁过，在霞天的时候过了几排宾鸿大雁，如同一张美丽的信笺上写了几行字一个样，这就叫霞天雁过，锦笺写写数行书。
1: 对的不错。
0: 皇上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哎呀，真是天下奇才，国家栋梁。爱卿，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呀？
0: 臣名无情。皇上一听不愿意了。
1: 是啊。
0: 什么无情
1: 啊？
0: 既然无情，也就无义呀。像这无情无义之人怎能忠君报国呀？锦衣卫轰出殿外，终生不得入场，出去。
1: 啊，轰出去了。
0: 给轰出去了。
1: 就因为这无情这名字就给轰了。
0: 哎，
1: 你说这至于吗？这个
0: 选第二名举子进殿见驾。
1: 这第二名举子该谁了？
0: 黄统。
1: 黄统啊，
0: 嘿，
1: 要麻烦。
0: 黄统进来磕完了头，跪在那儿贼眉鼠眼，四下之学嘛。
1: 贼眉鼠眼的找什么呢？
0: 找他舅舅呢。
1: 找他舅舅也没用啊，那皇上要出题，他舅舅也不能对啊。
0: 是啊，皇上这说，弟子号举子听题。
1: 出的什么题？
0: 朕说一行征雁向南飞。
1: 黄统对什么呀？
0: 黄统对的是两只烤鸭往北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皇上一听，什么没听明白吧？朕说一行征雁，是臣对两只烤鸭。
1: 还对付呢？
0: 哎，朕说征雁乃是出征的征，是臣对烤鸭乃是烤鸭的烤。
1: 好嘛，
0: 他您那蒸雁能熟，我这烤鸭也能熟，咱们爷俩一块儿吃怎么样啊？
1: 俩恶格呀。
0: 啊，皇上一听啊，差点把肺气炸了。
1: 哟，皇上还有肺呢？感应
0: 有。皇上火了。
1: 呵，
0: 住口。胡说，金殿之上信口开河，分明欺君罔上。锦衣卫推出五朝门，开刀问斩。
1: 哦，麻烦了吧。
0: 黄统他舅舅可吓坏了。
1: 主考官呢
0: 一琢磨，他死了没关系，皇上要追问起来，我这主考官吃罪不起呀。
1: 就是啊。
0: 黄统他舅舅赶紧跪下了。
1: 怎么办？
0: 臣启万岁，请万岁念黄统年幼无知，一时失口，冒读天言。万岁，请看老臣面上，饶恕黄统一死吧。
1: 皇上呢？
0: 皇上一听，爱卿，他叫什么名字？
1: 黄统啊。
0: 哎呀，老爱卿，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黄统这名字好啊，这是朕的内侍啊，险些错斩有用之臣。
1: 嚯，
0: 就冲这名字，锦衣卫松绑。就冲黄统这名字，朕要御笔钦点黄统为头名状元，并赐琼林宴，犒赏有用之臣。
1: 黄统有什么用啊？
0: 他皇宫里头正缺一马桶。
2: 一起欣赏过了刘宝。

0: 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赶考》。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

0: 新闻发言人李超。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六成，即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2: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3: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4: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

0: 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

0: 同程度受灾。
1: 我们每两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2: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3: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2: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5: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6: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5: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6: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5: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7: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8: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5: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7: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9: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袁飞一。

0: 生张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0: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

0: 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是林业局机关党支部，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党性强共建好河山；城市一线劳动者无惧高温酷暑，保障城市有序运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敢啃硬骨头方能创造硬政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励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难事当前，是迎难而上还是绕道而行？我们党105年的历史反复给出同一个答案：唯有啃下那些绕不开、躲不过的硬骨头，才能真正打开发展局面，赢得工作主动，创造过硬政绩。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总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规定制约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局势。啃硬骨头本质就是精准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向。硬骨头之所以至关重要，根源在于其处于矛盾体系的核心位置，是影响全局发展的关键。这类难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悬而不决，各项配套工作便难以落地见效，实现突破。倘若能被精准破解，诸多衍生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啃硬骨头必须坚持辩证思维，用好矛盾分析法，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精准识别一子落而满盘活的主要矛盾，也要深耕细节，直击要害，找准矛盾的主要方向，精准发力突破。我们党105年的奋斗征程，是一部直面时代难题、勇担使命重任、持续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在每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我们党始终敢于肯最

0: 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卡脖子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敢于啃硬骨头，以极强的信念信心和极大的勇气担当，摒弃固化思维，破除利益藩篱，努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实际工作中，每啃下一块硬骨头，就是新创造一项硬政绩。过硬的政绩顺应时代大势，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问题，笃行实干，攻坚克难，实现突破，足够坚实，足够持久，经得起时间沉淀和实践检验。啃硬骨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决战，而是久久为功、日积月累的持久战。唯有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持续攻坚中化解风险隐患，积累发展优势，方能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式突破。硬骨头既在宏大叙事中，也在平常实践里。黄文秀放弃城市繁华，奔赴脱贫一线，奔走山野，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用滚烫青春诠释初心使命，啃下的是决胜脱贫、不落一人的硬骨头。张桂梅长期坚守大山，倾力教育固本，拖着病弱身躯，深耕三尺讲台，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点亮山区女孩求学梦想，啃下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硬骨头。时代楷模岗位不同，却用同样的坚守、担当与奉献，在平凡岗位铸就不凡实绩，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崇高品格。奋进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当以楷模为镜，向标杆看齐，立足本职岗位，聚焦工作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深入调研，科学谋划，埋头实干，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在时间淬炼、实践磨练中施展才干，彰显价值，创造过硬政绩。滨州清单式管理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组织建设、队伍管理与发展动能，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扎实成效，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增强。在筑牢组织根基方面，滨州市扎实开展分类指导、争先进位行动，36个进位村全部完成评估验收。在充分分析研判的基础上，今年确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8个，进位村23个，一村一策制定整顿提升措施，持续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为锻造过硬队伍，滨州市举办新一届村社区党组
1: 大学教务长，后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林怡琪老师有意将他转至文科，可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实业兴邦是很多青年人的理想，因此面对人生岔路口的他感觉非常困惑，认为最优秀的人都念实科，而所谓实科其实就指咱们现在所说的理工科。对于这样的偏见，梅老师问他求学的目的，看似忙于学业，实则失去了真实。梅老师的话让吴岭南心有所悟，直到第二年，他有幸在清华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看法。这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大声疾呼：不要错走路，不要慌惑，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正是这段话让吴岭南茅塞顿开，毅然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选择了自己更擅长的文科专业。1937年，日军正式展开了全面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日军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

远赴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虽然这里只有土坯房，还一直漏着雨，生活如此艰苦，但却浇灭不了学生的求学热情。而出生于广都名门的沈光耀，当时便就读于此。家中早已三代武将的他，是家中的独苗，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文武双全。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眼见山河破碎，他一封家书呈给父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志愿。可他没想到，听闻消息的母亲赶来制止，沈父见独子想要参军，急火攻心得了场大病，沈光耀取蛇胆交给母亲为父治疗，收起了报国之心。天空响起了警报声，其他人都跑向防空隧道，沈光耀却走向锅炉房去熬制莲子汤。吴岭兰教授喊他赶快隐蔽，他让吴教授先走，学生不走哪有老师先走的道理，吴教授坚持让学生来到防空隧道。吴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泰戈尔的诗，讲解了内在的精神就是寻找自我的真实。待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到处成为火海和瓦砾，锅炉房也倒了，未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时一起玩耍的孩子非死即伤，一片惨状。沈光耀的母亲总是劝他应该享受人间更多的快乐，不要过问政治。一边是生母的谆谆教诲，一边是满目疮痍的祖国，沈光耀陷入忠与孝的矛盾。已是清华大学文科教授的吴岭兰，在日军炮火中启发沈光耀遵从自己的内心真实，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召唤，投笔从戎，加入空军。沈光耀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饿挨冻的穷苦孩子们，每次都会多取一些食物空投到一个小村落，这其中包括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孤儿陈鹏，但是遭到长官的训斥，指责他往返同一飞行线路很容易被敌人击落。但他更觉得飞虎队队长说得更有道理，这个时代不需要完美的人，需要的是从心里给出真心、正义、无畏、同情。由于经常看到一架飞机一晃一晃地过来投送食物，孩子们亲切地称沈光耀为晃晃叔叔。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看到多名战友被击落，跳伞的战友成为活靶子，沈光耀将敌军王牌飞行员击落后，自己也损毁严重，无力返航。他喃喃自语地对母亲说对不起后，撞向敌舰同归于尽。好了，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节目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
9: 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和晚上八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八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在中国有这样一座城，石板古道，绿柳周垂，甬路相衔。它没有繁华喧闹，却拥有青山绿水；没有高楼林立，却现飞檐雕琢；没有川流不息，却显繁华似锦；没有尔虞我诈，却成安静端详。它就是文渊诗城，一座沉居于水下千年的古城。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探访这座水下古城的神秘美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文渊诗城是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下的古城。诗城从被作为县治到1959年西安江水库蓄水被淹，经历了1339年的岁月，一直是原遂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水下古城。诗城同时也是古延州六县唯一一座有城墙的县城。遂安县自东汉时期建县，原来的县城在安定里木莲村西北。唐武德四年的时候，遂安县治由木莲村西北迁到了五石山下，也就是后来的诗城了。关于诗城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东海里呢有一只修炼千年的乌龟精，这乌龟精早就对龙宫里的一对夜明珠垂涎三尺。有一次，乌龟精趁着东海龙王不在，就口叼夜明珠腾空而逃。老龙王发觉之后，执剑追赶。乌龟精逃到岁岸上空，见背后龙王追来，脱口一声不好，夜明珠呼啦一声落地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银光闪亮的大圆珠。夜明珠的银光和跌落的响声引来了深山里的五头狮子，他们开始拼命地抢夺宝珠。这个时候，东海龙王已经杀死了乌龟精，但是见到龙宫宝物已经落地生根，又见五头雄狮为争夺宝珠而大打出手，于是

龙王就想，舞狮子自伤是小事，若殃及百姓，事情就大了。于是他就用宝剑往下一指，说了一声定，五头狮子就被定住了，那颗夜明珠也失去了荧光，然后形成了舞狮山和圆珠墩。所以当地人说，狮城的地形就是舞狮围城，赶一珠。后来人们就在五头狮子的头上建筑了五座庙宇，并根据五头狮子的不同姿势取名为伏狮庙、月狮庙、巨狮庙、蹲狮庙、卧狮庙。现在五狮山已经成了五狮岛，圆珠墩就叫做狮球岛了。小麦来到狮城，第一站去到了位于千岛湖镇的淡竹王子山，那里有着著名的千岛湖森林氧吧。在一片大山里，景区的大门显得特别别致。小麦检票进去以后，沿着蜿蜒的向着森林延伸的小路前行，向着森林深处进发。景区的树木繁盛，郁郁葱葱，让小麦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完全不必担心会被晒黑，因为这里多是百年大树，树荫阔大而凉爽，让人走在树下就感觉到心旷神怡。泉水和瀑布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个，水汽很旺盛，清凉凉的水丝打在身上，让人感觉暑气顿消，格外畅快。山里的空气纯净自然，风吹树叶，溪水潺潺，偶尔飞过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山间休憩的情侣，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那么的静谧和谐。在小麦的心中，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洗肺养心的地方。呼吸着含有矿物质的纯氧，小麦就这样惬意地行走在山路上。慢慢走，看到美景停下来，看到花蝴蝶停下来，走走停停，小麦将山中的美丽留在脑海，将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难见的美景留在相机里。有三五游客从山中归来，遇到了互相打个招呼，再聊聊山上的景致。旅行就是如此，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聊一聊，一起同行一段路，一起感受那份美景，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愉悦的事儿。跌宕的瀑布不断地出现在小麦眼前，有的和缓，有的急促，有的落差很大，激起清透的水花，有的落差极小，潺潺地流淌着，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美丽。山势愈发陡峭，但或许是呼吸了纯氧的缘故，所以小麦仍旧感觉体力满满。下山的时候，小麦选择了滑草返程，坐在一个塑料的盆子当中，从28度的坡往下滑去，感觉甚是有趣。到达山脚下，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品尝了有名的泉水西瓜，或许是心中愉悦，所以小麦感觉西瓜的味道比平时吃的要美味许多。古老的狮城有五座城门、三座水门，水路交通便利，是当时徽杭古商道上非常繁华的城镇，史称浙西小天府。当年被淹没之后，这座千年古城的精华部分被原样复制在了千岛湖畔。如今小麦来到狮城，看到城门高高的耸立着，悬挂着虎旗，斑驳的城砖古旧朴实，门口还设有护城栏，像极了小麦曾经在电视剧当中看过的场景。城门左边还有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里面介绍了一些狮城的前世今生，让小麦了解到许多未曾发现的神秘之美。进门之后，在右边可以进行360度水下古城全景的体验。据说2001年的时候，千岛湖风景旅游局对狮城的水下古城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摸索，发现古狮城的完整性令人惊叹。城内外原有的整体布局丝毫没有改变，包括桥梁、古井等等，仍然是旧时的模样，所有的木质结构建筑的梁架、瓦顶等都还留存着，甚至明清时期的牌坊上所雕刻的图案依旧清晰可见。后来除了狮城和鹤城两座千年古城，工作人员